0: 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忠诚》。
3: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判决为本院终审判决。
4: 老天爷呀，这二审给翻案了，把我们家老赵判了五年，这可咋办呢？老赵是无罪的，我们要上诉，我们要上诉。
5: 自从六月初七起刚走了，这阵子白天家里人不断，有来劝慰的，有采访的，有来送吃送喝的，我也张罗着接待人家。可到了晚上，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有个大黑洞，怎么也填不上。一起生活了31年，少年夫妻老来伴，启刚啊，你咋冷不丁丢下我就走了？这阵子啊，我就总往最好的时候想。我想起了咱俩认识交往后，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是你亲手做的一条裙子，白底儿蓝色小蜻蜓，款式啊，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当年我穿上你给我做的裙子，开心的直转圈儿。启刚啊，咱俩认识1年多就结婚了，就住在你老家谢坊山村的小院里。婚后第二年，你就考进了千山法院，当上了书记员。我清晰地记得呀，当时你的心劲儿可大了，说要继续上进当法官。可我
6: 媳妇儿，我回来了。
7: 哎，咋掉上金豆豆了？快说，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惹我媳妇儿？
4: 幼儿园办不下去了，改制，我下岗了。
7: 我下岗怕啥呀？不还有我养活你呢？
4: 我姐说你在法院上班，门路多，你托人给我找份工作干呗。
7: 嗯，你姐呀说的有道理，妥，这事儿包给我了。
4: 真的呀？那太好了。
7: 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5: 哎，启刚，你打算把我安排到哪儿上班啊？哎，有保险吗？
7: 嗯，你不是会办小菜吗？咱开个小菜摊咋样？啊，你自己办几样，再从酱菜厂上几样，品种丰富，顾客肯定吃完这口想那口啊。
5: 唐启刚，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工作？
7: 嗯呐，办小菜儿是你的拿手好戏啊，这回终于不白瞎材料了啊。媳妇儿，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你是小菜市场现身手啊。
5: 唐启刚啊，唐启刚，你堂堂一个法官，忽悠你媳妇儿
8: 去卖小菜儿，你咋想的你？
7: 停，我呀还不是法官呢，是书记员。
8: 好，那我重说，腾启刚啊，腾启刚，你堂堂一个未来法官，竟然忽悠你媳妇儿去街头卖咸菜，你咋想的你？
7: 媳妇儿，我在想啊，咱们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光荣。我的媳妇儿可不比任何人差，下岗只是人生暂时低潮。哎，你不是叫李淑华吗？我看咱家的小菜摊就叫李家小菜摊。你看，淑华，我心中那个自强自立的女神，这不一下子就走出来了吗？啊，这小菜摊啊，后面还有我，有这个不大却很温暖的家在背后支持你，你怕啥呀？啊，
8: 你。
7: 哎，淑华啊，你这是要回娘家呀？
8: 躲开，你别挡着我的路，我要去我姐家。
7: 媳妇儿啊，两口子打仗不记仇，黑天呐还得睡一个花枕头呢。
8: 哎呀，你贫不贫呐？我要去我姐家，看看她家那辆三轮车，我修吧修吧，去出摊儿。
7: 哎呀，这给我吓得都冒白毛汗了。
8: 傻吧你。
9: 开张喽，
10: 开张喽，
9: 李家小菜摊今天开张。
10: 腌萝卜，
9: 腌韭菜，
10: 酱萝卜，
9: 辣白菜，小根菜喽。
5: 启刚帮我修了三轮车，亲手做了个棚子，又搭上板子，李家小菜摊就这样诞生了。每天下班后，启刚帮我洗菜、切菜、张罗菜谱，忙完了又抱住他那些又厚又重的法律书看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骑着三轮车陪我去酱菜厂进货。他心疼我，帮我干活，可我也心疼他呀。下雪了，启刚，启刚，哎呀，整个人都瘦了，好好睡吧。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快别下了。雪下太大了，迷眼睛了。哎呀，哎呀，妈呀，车陷坑里了。哎，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11: 老天爷，我为啥让我遭这份罪呀？为啥呀？别人都越来越好，为啥就我的工作丢了？我也想好好工作，我也想上进呢。太难了，太难了。启刚，
7: 别哭，别哭，我来了。你咋不叫我呢？
11: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7: 你就该叫醒我，这就不是女人干的活。淑华，记着，今后遇上什么难事，别自己硬撑。你有男人呐，你要是觉得累，这小菜摊咱就不干了。
11: 不，我要干，我要自食其力。
7: 咱俩过日子还分什么你我呀？这就像平时咱俩一起溜达一样，你要是累了我就背你。
11: 启刚，
7: 快别哭了，有我在哪能让你流着眼泪过日子。别哭了啊，一会儿脸都删了。
11: 嗯，
7: 你到背风地方站着，我把车推出来。
11: 我跟你一起推。
7: 来，一
11: 二三，
7: 一二三，
11: 哎呀！

0: 办案子，还要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1: 你记他干啥呀？
0: 时刻提醒自己，我要是当上了法官，也要这么办案子，维护当事人利益。
1: 哎呀，小伙子，真不赖呀。
0: 姐，
1: 咋了？有啥话说呗。
0: 姐，我想入党，你是党小组组长，我得跟你汇报我的思想。我每天都在想，我能不能在法院入党啊？这地方人才济济，前辈这么多，我得什么时候能入党啊？
1: 你为啥想入党啊？
0: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爱党，就是一门心思想入党，请组织考验我。姐，这是我的日记，我把对党的爱，我对党的忠诚都写在里边了，给王姐，你看看。
1: 忠诚，齐刚啊，你怎么理解忠诚这两个字？
0: 忠诚是特别宝贵的品质，对父母尽孝，对家庭尽责，对党和国家尽忠，我觉得这就是忠诚。
1: 忠诚不光是品质，它是责任的。齐刚，好好干，千万别辜负了这两个字。
0: 好的，王姐，我一定加油干。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当年和王姐的这段谈话对启刚的影响太大了，后来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忠诚含义的理解也许不够深，但它是我为之努力的人生信条。不管怎么样，是与非，忠诚就这么刻在我的心里，我的血液中，我的骨髓里，在我一生的追求中。1995年，在王姐的介绍下，启刚入党了。
6: 小兔子乖乖把门。
7: 媳妇儿，媳妇儿，
6: 哎，咋的了？啥事儿啊？大呼小叫的。
7: 喜事儿，喜事儿。
6: 喜事儿，你咋还哭上了？
7: 我入党了。
6: 啊！
7: 下午，党组副书记领我去区委参加入党宣誓。今天-20多度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特别激动，路上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都冻成冰溜子了。宣誓的时候那真是心潮澎湃呀，浑身热乎乎的。
6: 事儿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也不能哭一道啊，让别人看见咋合计呢？
7: 控制不住啊。儿子，爸爸入党了，入党了，
8: 入党，
7: 打心眼里高兴啊！咱家呀，兄弟姐妹5个，我是唯一的党员。媳妇儿，包饺子，包韭菜肉馅饺子。
6: 饺子，你高兴啊？
5: 入了党，启刚工作的劲头更大了。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启刚当上了法官。基层法官工作琐碎得很，指不定遇上什么事儿，东家长西家短，今儿个老王家的驴把老李家的树给啃了，明天老张家的猪把老赵家的地给拱了，处理起来呀得有个耐性。
9: 铁算盘，

0: 嘴硬啊！走，咱上法庭上说去。
1: 别拉拉扯扯的。
2: 大妈，大哥，都坐。你俩哪儿的人呢？
1: 俺俩都是眼前山那嘎达的，一个村的。
2: 哎呀，一个村的有啥事要上法院来说呀？
0: 法官大人呐！
2: 啊，
0: 太闹心了。前儿个吧，我就寻思了，我老伴儿的坟头旁边怎么突然就多出一个坟尖儿呢？你说这下错葬埋错坟，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儿啊！哎呀，我这寻思来寻思去，这村里头就他老王家刚办过白事儿啊，那我家的坟地还和他家的挨着呢。我就跑去问他老王家大儿子，我说：“是不是你把你老娘的骨灰埋到俺家坟里了？”啊！可他是死活不承认呐。
1: 本来就不是，我干啥要承认？
0: 我问你，咱村这阵子是不是就你家办过白事儿？你说不是你是谁？
1: 爱谁谁，反正不是俺家。那我娘的骨灰埋在俺家坟地里呢，没埋错。
0: 法官呐，你可别信他的话，你赶快的让他把他妈骨灰牵走呗。你还得赔我那啥呢，精神损失费。
1: 没见过你那么讹人的，刚才张口就要20000，你有啥根据啊你？
0: 我的那个天儿！
2: 大妈，你可别太激动啊，要注意身体啊，大妈。
0: 哎呦，我的大法官呐、啊，我现在是见天的吃不下睡不着啊，我天天合计自个儿家的坟里边还存着一个外姓女人的骨灰呀、啊。这可、个、咋办呢？
2: 大妈，别太激动啊！
0: 那可是我老头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可得帮我主持。

0: 罗大哥，把你家狗看好，有心愿了啊。
1: 唐大哥，你咋又来了？这大雨天的，这脚的这一身。
2: 上炕上炕说。
1: 又上炕？你都在俺炕上落几色了？咋的？你是那炕头法官呢？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没埋错，我没埋错坟。
3: 王家大哥，我跟你说啊，我到现场实地看了，还走访村里人家做了大量调查，已经查明了事实。
1: 啊，这至于吗？他们咋说的啊？
3: 你们村的坟营地都集中在那一片，你们老王家和张大妈家的坟营地紧挨着，两家坟营地都没有墓碑，你呀真是埋错了地方。我是有科学的考证和村民的证词的。
1: 唐法官，我承认我确实记错了地方，我这两年一直在外头做生意，也不咋回来。就
3: 真埋错了还不赶紧道歉，还这么死硬。
1: 说实话，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那老张太太那又闹得那么凶，我怕摊上官司赔一大笔钱，才犟嘴不承认呢。
3: 你真的埋错了，肯定要赔偿张家的精神损失费，还不赶紧争取人家谅解，赔偿点儿，让人家心里平衡。
1: 那他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3: 那你就想把你亲妈的骨灰永远寄存在别人家的坟里吗？啊，那你得多混呐。
1: 哎呀，您可真是扎到我的心窝子了，我这几天夜里竟梦见我爹跟我要我娘呢。
3: 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这样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临了你还把老两口整分居了，你呀赶紧的吧。
1: 那得赔多少钱呢？
3: 哎呀，别管他要多少，你先说你同意给多少。
1: 六千行不行？那两万也太多了，我拿不出来呀。
3: 嗯，我去跟张大妈说说，不管赔多少钱，有一点你得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然后把骨灰取出来重新下葬。
1: 哎呀，真要是能讲到六千，我给他磕头都行，那面子值多少钱呢？
3: 你呀真是个铁算盘。记住了啊，赔礼道歉态度一定要诚恳。
1: 是是是，法官兄弟，赶紧把我娘骨灰送到咱自家坟里，要不我做梦我爹都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揍呢。

0: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忠诚》。
2: 齐刚常说，老百姓打官司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一口气，多做一点让他们顺气儿的工作，矛盾就化解了，邻里就和谐了。哎，为了做着顺气儿的工作呀，他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地头说到鸡毛蒜皮的事儿，在村口炕头掰透婆婆妈妈的理儿。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小法官办上了个大案子。
3: 赵丽，你的案子要开庭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一再说自己没有诈骗，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提货单交到东北风冷轧板厂的财会处呢？
4: 唐法官，东北风管理可乱了，我以前也有不交的时候，三连拒就是没交提货单。那不是有两个底子可以查吗？怎么能告我诈骗呢？
3: 你没有主观诈骗的想法吗？
4: 我为啥诈骗呢？我承包的春光厂

0: 虽然不大，可效益不差呀。这四批货没结款，就是赶上账上没有钱了。我跟东北风常年进货，还没到最终结算的时候啊。
1: 有书面协议吗？
0: 没有。这不就是口头会信的事儿吗？多少年都这样，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哎，滕法官，嗯，我那春光厂现在咋样了？
1: 关停了。
0: 啊？哎呀，厂里一帮兄弟眼巴巴端碗等着吃饭呢，多少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对不住他们呢。前几天我老婆来探视，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她就是个家庭妇女，胆儿还小，家里的日子我都不敢想。还有我那小子，学习可好了，大班长。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4: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3: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4: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诈骗犯就把这孩子生生给误了，滕法官，我都冤出大紫泡了呀！
1: 赵丽这个案子确实无法证明他有主观诈骗动机，而且现有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滕七刚，你办案一定要慎重啊，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啊。
7: 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犯诈骗罪一案，现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8: 1992年4月至5月，被告人赵丽在承包鞍山市历山区春光卯汉加工厂期间，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严之机，四次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骗走冷轧板46.77吨，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被告人赵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7: 被告人，公诉书你听清楚没有？你有意见吗？
0: 我没诈骗，我就是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提货之前，我给东北风送支票了，这四批货我是结款不及时，可我在他家进材料都是一把一利索呀，都是商量着结款。再说我要存心诈骗，拿了货我还不赶紧跑啊。法官，你可以上东北风查账，那之后我还从东北风进了材料，我也结款了，我真不是诈骗呢。
1: 我看了。

0: 所有的证据，所有当事人也都进行了询问。我没有找到赵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没找到赵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这个案子应该属于经济纠纷。如果所有的经济纠纷都当作诈骗罪判，那谁还敢来咱这儿开场子？事实就是事实，法律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部门服务的。作为法官，就是要用法律来维护真相和正义。
1: 彭法官在家吗？
0: 马大姐，你咋找我家来了？
1: 滕法官，马上就要宣判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就想问问你，到底咋给咱家老赵定的罪呀？他是冤枉的。
0: 法庭宣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放心，我们会公正判决的。
1: 我也知道问不出来个啥，可我在家坐不住，我就像在油锅上煎似的，我这心哪！
0: 我能理解，马大姐，回去吧，相信法律。
1: 邓法官，这段时间您受累了，这两瓶酒，
0: 不行，
1: 留下喝，留下喝。
0: 不行，大姐，我不收受任何礼物，你赶紧把这酒拿走。你给我送礼，这是不相信我呀？
1: 我相信，我相信。这段时间，这几个厂子你都跑遍了，帮老赵取证据。我都知道两瓶酒不值钱，就是个心意。
0: 哎呀，你要是相信我，就回去等消息。你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你要的是讨还公道，那就不要做违反公平公正的事情。
1: 滕法官，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0: 我没生气，大姐，回去吧。等着开庭。
1: 我对不住啊。
2: 1994年8月，鞍山民营企业家赵丽与东北风冷轧板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因四次提货未付款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铅山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仔细梳理案件证据，认为赵丽没有诈骗的故意和诈骗行为，应属于经济纠纷，构成诈骗罪证据不足，一审作出无罪判决。一审主审法官滕启刚，1998年12月24日。
3: 感谢法律还我清白，我没有诈骗，我不是诈骗犯。孩子他妈，以后你和儿子可以挺胸抬头做人了，我赵丽不是诈骗犯。
1: 我知道，我知道。
4: 赵丽的案子判完了，启刚终于美美地睡上了一觉。这个案子的卷宗也从办公桌上移到了卷柜里。可谁知这个案子没有完，没过多久，铅山区检察院向鞍山中院提起抗诉。
1: 邓法官，邓法官在吗？
4: 谁呀？大晚上的砸门。马大姐，
1: 出大事了，滕法官呢？
4: 哎呀，你咋披头散发的呀？
1: 滕法官呢？
4: 他昨天晚上发高烧，烧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把他摁炕上啊躺了一天。
1: 那咋整啊？我家老赵又要坐大牢了。
0: 马大姐，怎么回事啊？
1: 滕法官，中院二审出结果了，办完刚送来的，你看。
0: 1999年6月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丽犯诈骗罪。

0: 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二审给翻案了，老天爷呀，办民营企业太难了，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呀。
0: 怎么会这样？咱法院判案可不能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的界限呢。
1: 滕法官，老赵说要继续向中院申诉，可是我这两眼一摸黑。滕法官，我身边再也没有别人懂法了，你告诉告诉我，我先干啥后干啥。
0: 好的，马大姐，当然可以。马大姐，您稍等，我把流程给你写下来。
2: 二审改判，就是说一审判错了，这相当于否定了启刚的业务。为这事儿，启刚好几天没个笑模样，这日子就跟流水似的，一晃儿子海宁长大了，上学了。对别的学生，老师都说这孩子不学习可惜了了，可对海宁，老师说这孩子光学习可惜了了。

0: 儿子，起床，跑步去。
1: 哎呀，爸，困。
0: 起来，你现在是一名体育特长生，不许偷懒。儿子，快起来，跑步去。
1: 爸，这下雨了还跑啊？
0: 爸骑自行车陪你跑。儿子，跑步去。
1: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也太狠了，都敢骑摩托车带我跑了。
0: 要做就做到最好。预备，跑！加快速度，快追上来，还有100米。停，1分59秒，还得练呢。
1: 哎呀，爸，你太狠了，你到底啥要求啊？
0: 我就一个要求，前面不能有人。
1: 前面不能有人？啊？你是说？
0: 对，要拿第一。来，再练。
1: 哎呀，真香啊！
2: 儿子，今天是你14岁生日，妈给你整一桌硬菜。
1: 哇，红烧海参、牛腱子肉，妈这菜够硬。
0: 海娘，过来。
1: 来了吧。
0: 儿子，你14岁了，爸爸送你一个大
1: 生日大礼包。
0: 哎，坐下听我说。儿子，你可以学习不好，可以调皮，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触犯法律的底线。14岁了，从现在起，你要对8项刑事事件负起法律责任。喏，这本大书啊，刑法典里面有具体阐释，我都给你标注上了。
1: 啊，爸，
0: 安静，坐下。
1: 哼，这里又不是法庭。
0: 你呀，进入青春期了，又是搞体育的，男孩子血气方刚，在一起难免冲突。爸对你进行普法教育，就是提醒你，这8种触犯法律的行为绝对不能做。你是法官的孩子，更不能违法。
2: 硬菜来喽！哎，你俩咋乌眼鸡似的？
1: 哎呀妈，你看爸送我的生日大礼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 妈，他是我亲爸吗？
2: 傻儿子，你说是不是你亲爸？妈现在把小菜摊停了，全职陪你训练，咱家三口就靠你爸1个月500多块钱工资。就这，你爸还天天坚持给你补营养，壮身子骨呢。他兜里啊都找不出10块钱来。摩托车给我骑，有时候为了省1块钱公交，

0: 他走路上下班。你在省基地训练，每次周末去看你，一出大院门，你爸就开始哭，哭一道啊，也不怕人笑话，他是看到你训练时的苦。
1: 别听你妈的，虚头巴脑的。
0: 你说，他是不是你亲爸？
2: 我不知道，我爸心疼我还哭。
1: 儿子，爸再送你两个字：坚持和责任。坚持就是胜利，你要不断向更高目标冲击；责任就是担当。男子中长跑项目是中国田径弱项，为国争光是你的责任，记住没有啊？
2: 嗯，坚持，责任。
1: 对，这也是爸的人生信条，送你了，不用谢。
0: 2006年，启刚当上了千山法院法庭庭长，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办案中看到当事人有难处，他都要一管到底，有时候把案子都办到家里来了。没长手啊，咋拿脚踹门呢？
1: 哼，
0: 咋回来这么晚？
1: 是，走开。
0: 吃了枪药了你？谁招你惹你了？
1: 谁家的孩子谁不疼？可惜了了这个小女孩。
0: 你把话说明白了。
1: 今天开庭审了一起性侵案，一个当爹的把闺女带到工地上打工，没成想闺女让工友给祸害了。在法庭上，那爹哭的，孩子才15岁呀、啊。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以后可咋活呀？这坏人给判了没？
1: 判了，判了重刑。
0: 嗯，那行。哎，来，洗把脸。
1: 我去了那个工地，环境啊一团糟。工棚里住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担心呐，回到了那个环境，孩子很难恢复，有可能受到二次伤害。还可能患上心理疾病啊。
0: 那赶紧送回家呀。
1: 当爹的跟我说了，老家没人，送回去也没人照顾，想留在自个儿身边照看着，等过年一起回家，不出来打工了。
0: 哎呀，一个闺女家咋能跟老爷们住工棚呢？
1: 咱俩呀想一块儿了，淑华，那孩子太可怜了，我寻思着接咱家住一段，照顾照顾，帮孩子走出阴影。
0: 哎呀，不行，我要陪儿子训练，整天在外面没时间呢。
1: 你这是啥态度啊你？
0: 咱儿子10几岁，你招个闺女回来，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呀？
1: 咱要是不接这孩子，这孩子就废了。
0: 不行，小心好人做不成，惹一身不是啊！
1: 你，
0: 哎，好你个腾起高，还跟我撂脸子了！我忙里忙外的，我容易吗我？
1: 你这心不是肉长的。哼，我不跟你掰扯了。
0: 哎，你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
1: 爹娘。
5: 哎呀，老儿子你咋回来了？
6: 今天也不是礼拜天啊。
5: 哎呦，刚子来了。
1: 二嫂，我来是有个事儿要求你。有个小女孩让人给祸害了，这是我经办的案子，我想把这孩子领回家住一段时间，给孩子缓缓。
5: 那哎呀，刚子，这点事儿你说你哭啥呀？哎呀妈呀，你说我们也很少看见你掉眼泪呀。啊，
1: 这孩子太可怜了，不能让他再住工棚了。我家海宁和这孩子差不多大，不方便， 出花还得陪孩子训练，家里呢总没人。
5: 哎呀，那就领咱家来呗。对了，我姑娘还可以陪着她，你说咱爹咱妈还都在这儿，人多了不热闹吗？是不妈？
7: 是啊。
1: 那谢谢嫂子，让她在这儿住一段，让你姑娘多陪陪她，那真是太好了。
5: 哎呀，你看你这点事儿算啥呀，你啊就好好工作吧，干出成绩了咱们大家伙都替你高兴。
6: 就是啊老儿子，你就好好的干。
1: 哦对了，邻居要问就说是咱家亲戚啊，千万不要和别人说他的情况。
6: 嗯，
1: 不要再刺激到他，不然这孩子受二次伤害该没命了。
7: 是啊。哎行，来了呀，咱谁也不许提那事儿，别人要问呢、啊、就说是你嫂子他二大爷的外孙女。
5: 对对对、刚子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呀就把那屋啊好好收拾收拾啊。
1: 还打啥电话呀，我这就去接人。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4: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要听的这几首歌呢，唱的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一个人深夜走在路灯下，是一对老夫妻在医院走廊里握着手，是一个孩子翻过一座山看见晴天，都是一些平凡人的故事。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华健大哥的这首《有故事的人》发行的时间是1998年，那年周华健38岁。他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刻意迎合什么，只讲心里想讲的。姚若龙写的词，潘协清谱的曲，歌里有一句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这句话20多年过去了还是能够一下子扎到人。关于这首歌的 MV 有一个细节我很喜欢，周华健在里面并不是主角，他演的是一个路人，拿着相机拍下闹别扭又和好的小情侣，拍下一个女孩鼓起勇气牵起爱人的手，他站在人群外面安静地记录着别人的故事。好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这样，你以为是旁观者，其实你也是别人镜头里的那个有故事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比刚才的那首歌还要老，这首歌来自1992年姜育恒唱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有意思的是，词作者也是姚若龙，同一个人隔了6年写了两个版本的《有故事的人》。周华健那版说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而姜育恒这版说的是想不想说一说怀的梦藏的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姜育恒忧郁的声音诠释的这首慢板节奏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首歌里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他说，好朋友都曾是陌生的人，让我们结伴走一程。你想想，身边那些最亲近的人，哪一个不是从陌生人开始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从不认识写到离不开的。所以这首歌不是在讲你有故事，我很同情。他在说，你的故事，我想听。刚刚分享的两首歌，一首说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一首是想不想说一说。我会在听，都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些藏在心里的故事，总有人愿意听，但也有一些故事是没有人代替你去经历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毛不易的这首《借》，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毛不易的这首《戒》，他的创作灵感来自毛不易做护士的时候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在医院里护理一位重病的老奶奶，奶奶的子女因为家境困难，就选择了放弃治疗。但老奶奶没有怨任何人，她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子女。她的老伴冒着雨，一趟一趟地来医院看她。后来老奶奶还是走了，毛不易就把这件事写成了歌。他写。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人影一双其实是一个人，一个人在昏暗的路灯下走着，孤单是现实，影一双是借来的。但他还是写了一道彩虹，两个人，他借了一个美好的结局给那对老夫妻。有时候一首歌的意义就是这样，他不负责改变现实，他只负责在现实最冷的地方借一点光。在这首名为《借》的歌里，毛不易借了一盏灯，借了一道彩虹，但有些故事连借都无从借起，因为故事里的人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那道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2002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美丽的一天》，专辑里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歌名听起来像一部战争片，但唱的却是一段被时代碾碎的极其私人的情感故事。

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这首歌的曲调其实来自一首挪威传统民谣，后来被韩国组合 JTL 翻唱过。但是刘德华的这一版呢，填词人李安修把一段真实的历史写成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歌里唱的是30多年前空军眷村里一个小小小角落，女老师飞将军刚刚结婚一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告诉丈夫，但是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言不合，女老师那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飞将军一急，转身走了，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歌里那几句反复出现的副歌，像是一句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心，像冬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他会回来看他，这是他说的。但30年后，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当中，有一个已经30多岁的孩子和一位等白了头的女老师。飞机载回来的是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伴唱部分有一段词，每次听到都会沉默很久。有些话一直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合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有些话30年前说不出口，30年后依然说不出口。这首歌里的故事不是虚构的，它的原型来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空军侦察中队。在冷战年代，那些飞行员执行着最危险的低空侦察任务，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家人在失踪两个字后面等了几十年。刘德华没有用煽情的方式去唱这首歌，他的声音是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平静。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歌里那位女老师30年的孤独变得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来不及的故事。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品冠》。刚才那首《黑蝙蝠中队》讲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等到的人，那现在这首歌讲的是等到了之后，日子该怎么过。品冠的声音，有人说像一件旧毛衣，温暖妥帖，恰好地包裹住你最脆弱的时刻。这首《妥妥》是2025年的作品，也是他暖男三部曲的第三首。前两首分别是2001年的《疼你的责任》和2011年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14年一首，像一个约定。妥妥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完美，不是幸福，不是成功，它就是妥妥的，安安静静的，不出岔子的，日子过得下去的。品冠用30年的声音告诉我们，有时候，妥妥的，就够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回来，来到今天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很多是藏起来的故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咽下去的话，那些平静笑脸下面的不甘，包括那个等了30年也没有等到一句我回来了的女老师。但是故事不只有藏起来的部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

亲爱的你啊，歌的开头是一声很轻的问候，任素汐的声音有点沙哑，像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在问你，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然后他唱到了一个很沉重的地方，家暴、酒气、妈妈掩面。一个孩子在破旧的环境里长大，找不到出路。但如果你只听到这里，你就错过了这首歌最珍贵的部分。高潮的部分他唱，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这座山是过去的困境，也是内心的恐惧。翻过去之后是万丈晴天。任素汐没有用华丽的技巧来唱这首歌，她用的就是生活本身给她的那份沧桑和温柔。翻过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雷佳的这首《写故事的人》，唐天作词，钱雷作曲。他唱的是翻过山之后，你就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写故事的人，雷佳的这首《写故事的人》真的写了很多种人，写为现实安稳挡住夜深的你，写赤脚奔跑过的青春的孩童，写守望的父亲的眼神，写朴素的灵魂，写千千万万的你和我。雷佳用清亮温柔的嗓音，把这些人的故事轻轻唱出来，像春天里第一缕风吹在脸上。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不是加油，它是轻轻地跟你说一句，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品冠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无可救药》。

这首歌叫做《无可救药》，来自品冠。品冠曾经有一期电台节目，主持人说了一段话，我记了很久。他说，生活会时常教我们硬撑，不能崩溃，不能委屈。但品冠反其道而行，他允许男人认输，允许女人回头，允许成年人在深夜为一句歌词突然红了眼。《无可救药》这首歌唱的就是幸福是被爱的人的需要。被需要是一种很奇妙的幸福，不是被崇拜，不是被羡慕，就是被一个人需要。这大概就是无可救药的意思。明知道爱这件事很麻烦，明知道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还是愿意。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接下来呢，我们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它来自电影《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普通人，白血病患者、代购药贩子，在病痛、乏力和贫穷之间苦苦挣扎的人。没有超级英雄，没有奇迹，只有普通人以凡人之力对抗苦难。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它的全部意思了，只要平凡，不要大富大贵，不要轰轰烈烈，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只要身边的人还健在，只要还在深夜里安安静静地听完一首歌，然后心安地睡去。好，今天我们所有的歌到这儿都听完了。今天选的这些歌里面都在唱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故事的人呢？其实你发现每个人都是啊。你不需要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只需要活着，认真的努力的活着。早起赶地铁的时候，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在电话里跟父母说我挺好的时候，

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有故事的人了。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在张杰、张碧晨的这首《只要平凡》里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睡醒之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睡足了7、8个小时，醒来之后呢，却是感觉到脖子疼、肩膀疼、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为什么明明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医生提醒啊，要想睡个好觉，其实每个人都需要2个枕头。这是为什么呢？天天陪伴我们的枕头啊，很多人都用错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糖友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可能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提到肺癌，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听众呢对此是半信半疑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都没兴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就觉得疲惫了。大家常常把这几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纯性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的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遇到，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就慢慢堆积了，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一个人睡觉啊，需要两个枕头，这个说法您听过吗？很多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啊，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真不是瞎讲究啊。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垫起来，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两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枕在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第二个枕头垫在腿下面，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睡的时候呢，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缓解椎间盘的压力。仰卧时如果双腿伸直，腰部会和床面形成悬空，腰部的肌肉需要持续发力维持身体平衡，时间一长啊，腰部肌肉疲劳，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大，同样会引发疼痛。建议仰卧的时候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的压力。如果是侧睡的呢，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可以预防脊柱侧弯。侧卧的时候呢，可以在双腿间加一个枕头或者是被子，那么枕头应该与肩同高，而且呢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偏侧睡一边。可以说啊，睡觉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啊，睡姿更加符合人体的曲度，脊柱也舒展了，身体感受上会更舒服。其实很多人呢都把枕头用错了，尤其是接下来要说的三种情况。很多人家里啊并不缺枕头，而且不会用枕头。这三种错误的方式不少人可能正在犯呢。第一呢是枕头只枕后脑勺，这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医生提醒啊，很多人习惯只把后脑勺放在枕头上，结果肩膀和颈椎之间出现悬空状态，颈部肌肉整晚得不到放松。枕头呢其实枕的是脖子，合适的枕头核心的使命是填补头颈部和床面之间的空隙，在睡眠中为颈椎提供支撑，维持正常的生理曲度。第二个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高。医生介绍，颈椎本身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像一个微微前凸的 C 型。白天我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处于过度牵拉的状态。到了晚上，如果枕头使用不当，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的受力。枕头过高相当于让颈椎整夜的处于低头姿势，颈部后方肌群和韧带长期劳损。研究表明，枕头高度超过12厘米的时候，颈椎病的风险增加了 67%。 此外，欧洲粗重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随着枕头高度增高，特别是高于12厘米，发生脑粗重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枕头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只是睡得舒服与否的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有颈椎病、肩颈慢性劳损，甚至血管存在狭窄等情况，一个枕头就可能致命。这不仅是研究数据体现的，也是存在真实案例的。2026年7月，有新闻报道说，浙江杭州一位65岁的李先生突发脑梗，因为常年肩颈酸痛啊，听说颈椎病要睡高的硬枕头，就换了一个枕头，枕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头颈部不适感逐渐加重，最终突发脑梗。医生推测啊，这次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枕头。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低。枕头过低不用枕头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头颈部过度后仰，颈椎的前凸曲度增大，椎体前方的肌肉和韧带过度紧张，同样也会导致慢性损伤。那么身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其实选枕头没有这么多的复杂的想法，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就是仰卧的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该约等于自己一拳头，就是握拳虎口向上啊，这样一个高度。 平躺的时候呢，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的仰卧高度在8到12厘米。还有侧卧的时候，枕头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宽相等，确保头颈脊柱成一条直线，一般成人的侧卧高度在10到15厘米。在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法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型枕，能够更好地兼顾仰卧和侧卧两种睡姿。还有啊，枕头可不是传家宝，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枕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了，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或者是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明显的变形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更换。希望大家用对枕头，睡个好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这个动作对便秘有奇效，左手按住腹部，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方向揉腹，再逆时针方向，也可以用一只手轻触腹部，以肚脐为原点，由小到大往外画圈。常揉肚子不仅能增加胃肠的蠕动，还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糖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盐黏，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当下过敏的人群逐渐增多了，不少人会简单的将过敏啊归为免疫力低下，甚至觉得扛一扛便能够自行缓解。事实上，过敏并非单纯的体质虚弱，而是免疫系统识别紊乱引发的过度防御反应。轻视隐忍不仅无法根治，还可能让症状反复加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池雨香就为您拨开认知误区，教您读懂过敏背后的真相。
3: 总体来讲，过敏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近年来，随着工业现代化、人口的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等因素，导致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比如随着人口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相反呢，以室内活动特别是久坐为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免疫系统对大自然一些无害物质的识别，那导致人们接触这些物质时呢，发生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过敏反应。另外呢，人们的饮食方式呢也有很大变化，如进食了超加工的食物呢越来越多，这呢也不利于健康肠道菌群的形成，也就促进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全球气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随着近年来的全球变暖，使一些花粉的播散期呢有所延长，那花粉浓度也随之升高。我们在临床上呢会看到一些患者主诉花粉过敏季节是越来越提前，和整个时间也会有所延长，并且呢过敏的症状呢也越来越重。加之呢汽车尾气等一些空气中漂浮的颗粒也会促进过敏性症状的产生和加重。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现在业界公认的过敏性疾病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呢，起初的确可能只是皮肤有一点皮疹和瘙痒，患者感觉呢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只是早晨起来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感觉擦擦就行了。但这些症状可能只是过敏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没能及时治疗，症状会越来越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表现，这样呢就需要更多种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开始呢可能只是每天打几个喷嚏、流清水样鼻涕以及鼻塞、鼻痒等轻微的症状，可如果长时间不治疗，患者呢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中耳炎，那在这里要提醒啊，小朋友尤其多见，那还有鼻窦炎，甚至咳喘等症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鼻、眼、耳、咽喉、气管、肺都是相通的， 如果鼻炎没有控制，那就会累积到这些器官。

0: 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见过敏不是小病，得了过敏性疾病需要及时就医，明确过敏源，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
1: 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糖友啊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会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
2: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看血糖生成指数 GI， 白米饭、白馒头 GI 值都在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快速的飙升。而全谷物大多数是低中 GI 食物。2025年一项全谷物混合与精白米对糖尿病患者淀粉消化率和肠道菌群发酵的比较，一项体外研究指出，全谷物的 GI 值明显低于精白米面。全谷物控糖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物理屏障，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麸皮和胚芽结构，麸皮包裹在淀粉的外面，就像给淀粉穿了一件防护服，消化酶要先把这外面的麸皮降解掉，才能接触到里面的淀粉，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延缓消化的速度。第二，淀粉结构不同，全谷物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这种淀粉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直接进入到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热量更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第三，膳食纤维的作用，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会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胃排空和糖分吸收的速度。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全谷物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帮助代谢健康。想控糖的不用戒主食，只要做个小替换，白米饭换成糙米、大米的二米饭，白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同样是吃主食，血糖反应大不一样，平稳又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提起肺癌呢，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百姓呢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
3: 补硒不能预防肺癌，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补硒可以预防肺癌，反而盲目过量补硒还可能引起中毒，只有硒元素严重缺乏的人才需要适量补充。硒是什么？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身体的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对于饮食均衡不缺硒的普通人来说，日常通过食物就能摄入足够的硒，比如像海鲜、瘦肉、蛋类、坚果、新鲜的蔬菜都含有硒，所以完全不需要额外去吃一些补硒的制剂。而盲目过量的补充硒元素会导致硒中毒，那中毒以后可能会出现脱发、指甲的变形、恶心呕吐，甚至肝功能损伤等等，反而是伤害身体。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指南推荐通过补硒来预防肺癌，也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明补硒能降低肺癌的风险，所以想要预防肺癌，核心还是戒烟、远离污染、定期筛查，而不是靠吃一些保健品。如果确实担心微量元素缺乏，那先去医院做化验检查，缺什么补什么。

0: 不缺就不要盲目乱补。总之，补硒不是防癌的捷径，均衡饮食、定期体检才更为重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惬意的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还睡不好，白天呢就总觉得疲惫。大家常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慢慢积累，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调节情绪，舒心惬意的度过秋天。那么此刻呢，王林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您好，王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提到秋天呢，朋友圈里经常有人说自己又悲秋了哈。咱们平常口中说的悲秋，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简单的多愁善感呢，还是说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的信号呢？
1: 哦，大家口中的悲秋，是我们时常很形象的一种说法。那么如果放在心理学上哈，大多数属于季节性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们时常说秋天万物凋零，日照变短，会触景生情，会出现一些悲伤难过，提不起精神。这不完全等于多愁善感，也不等于心理疾病。大部分人的悲秋只是环境带来的一种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比如看到落叶秋风，心里会泛起淡淡的惆怅，可能两三天一周左右自己就能慢慢的缓过来，那么这个都属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但在这里要区分，如果每到秋季就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悲伤痛苦的感觉已经明显的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睡觉、社交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季节性的情绪的失调。这就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种心理的信号。简单讲，短暂的伤感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长期处于严重的低落，就不能当成想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关注它。
0: 那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哈，原来悲秋哈真有它的来头哈。很多朋友还很好奇，明明这个秋天风景很美啊，可以说风景如画，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偏偏在这个季节容易低落和烦躁呢？从生理和心理上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哦，这个是生理环境和心理感受的双向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从生理层面啊，秋天白昼缩短，光照时间自然就会变少了，

0: 那光照会影响大脑的血清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快乐的激素的分泌。那么光照不足，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人呢就会容易情绪低落。同时，褪黑素会分泌呢变多了。那么褪黑素是有助于睡眠呢，分泌多了，人就会容易产生困倦、疲惫，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气温下降，人体分泌生物钟等等都在调整，身体适应的过程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说哈，秋天落叶飘零，草木枯黄，这种衰败的景象，很容易勾起我们内在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压力、遗憾、疲惫、后悔等等的一种情绪。人会不自觉地回顾过往，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另外，秋天之后马上临近了年末，很多人想到一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么无形中我们的焦虑、压力也会叠加在一起，加重一种低落、烦躁，偶尔还有点小抑郁、焦虑的情绪。风景虽然很美啊，但是环境的信号、身体的激素、内心的压力，这时候如果一旦凑在一起，情绪就会容易有些低落、往下走的这种感觉。
1: 原来啊，秋季的一些不好的情绪、低落的心情，是我们的身体在和环境在悄悄的互动哈。那么在生活当中，王老师，您遇到过的悲秋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信号很隐蔽的，大家容易当成是累了、感冒了，就被我们忽略过去了呢？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首先是在情绪上，就会你会莫名的伤感，容易烦躁，兴趣会发现对什么都没有意思，以前喜欢做的现在也不是特别喜欢了，行为上就是特别容易疲惫、犯困，总想睡觉，早晨起来很难起床，食欲上有的人会突然感觉到想吃甜食，想吃碳水。啊，确实有很多的隐蔽的信号，比如说特别容易被误判，很多人不会表现为大哭难过，而是身体上的一种不舒服。我们时常说身体知道答案，持续疲惫乏力，总觉得睡不够，哪怕是睡很久还是累，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效率、学习效率都会下降。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心慌。然后头痛，提不起劲，食欲啊，今天吃的特别多啊，明天吃的特别少，就是大家第一反应会反映什么？哎，最近工作太累了，是不是换季感冒引起的身体的虚弱？这时候就选择扛过去就好。那么如何去区分呢？就王老师在这分享啊，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劳累，那么有的时候好好的休息，睡一觉，一两天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悲秋带来的一些躯体化的感受，就算你充分的休息，疲惫、提不起劲的状态依旧是持续存在，偶尔可能会伴随着心里的闷闷的、心慌的一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真的可能不是身体的简单的累，可能是情绪啊、心理的出现一些状况的原因。
1: 是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情绪低落嘛，又不是大病，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扛一扛就好了的想法，不去在意这些负面情绪，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其实在我咨询过程中，真的会发现很多人想扛着，后来越扛越糟糕。那么短期的轻微的低落，人都会具有自我的调节能力，确实是可以自我缓解。但如果习惯性的硬扛，忽视了情绪发出的信号，小情绪不断不断的积累，就会就像我们说的，从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引起上一种躯体化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哪些问题呢？就是说睡眠容易出问题，要么就是嗜睡，要么就是失眠多梦。接着就是食欲的紊乱，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不下饭，长期的情绪压抑也会降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那么更容易换季的生病的这种现象，就是他免疫力一旦低了，那么他身体就会生病，而这些可能是与

0: 一个心理的因素。那么心理层面呢，就是持续的压抑低落，会放大焦虑，自我否定，这人啊会慢慢的变得我不行，我不可以，啊不愿意社交，对生活的掌控变弱，本来这是季节带来的小波动，长期硬扛，有可能加重情绪的一种困扰。情绪我们时常说，不是靠忍就消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有一个渠道，有个管道，
1: 嗯，
0: 它需要换一种方式，通过比如说身体啊、行为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说要看见情绪，
1: 嗯，
0: 我时常说，看见即疗愈，比我们在生活中硬扛会好得多。
1: 嗯，那这么看来啊，情绪问题它真的是不能硬扛哈。那说到这儿呢，不少朋友也可能会问哈，我们怎么样去简单区分我是正常的季节性的情绪波动，还是已经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把握的判断标准呢？
0: 嗯，这个结合我平时的咨询的经验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三个简单好记的一种判断的维度。
1: 嗯，
0: 就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对照一下自己。
1: 嗯。
0: 第一，看持续的时间。如果只是一周以内，偶尔心情不好，该吃饭吃饭，
1: 嗯，
0: 该出去出去，啊，该工作工作，大多数属于正常的季节的波动。
1: 嗯，
0: 如果你的情绪一种低落的状态连续两周乃至时间更长，有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就很难自行好转。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觉察的心理。第二，要看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正常的波动，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都可以正常完成。假如已经明显的不想上班、上学、回避社交，什么事都不想做，吃饭、睡眠严重打乱，影响到日常的功能，这就是一种重要的一种警报提示。
1: 嗯。
0: 第三，很重要哈，就看一下主观的痛苦的程度，能不能感受到生活里的一些美好和快乐。正常的悲秋依然可以感受到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如果很难体会到快乐，常常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无望感，这个时候也需要高度重视的哈。
1: 嗯。
0: 那么，如果满足以上几条，不要硬抽，那么建议寻求一种心理咨询或精神科的专业的评估，不要觉得看心理帮助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其实这只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体检，就像我们生病需要去医院去看病，
1: 嗯，
0: 感冒需要吃药一样的状态。
1: 对，就是现在有个观点，就是双心同志哈，就是心脏不舒服了，同时也去咨询一下心理科哈。
0: 对。
1: 对于大多数只是轻微情绪低落的朋友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调节和舒缓这些低落的心情呢？
0: 嗯，其实调我们的心情和情绪，不用特别复杂的方法，
1: 嗯。
0: 几个小碎片的时间就能完成的小事。那么第一呢，主动补充一点光照，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时常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啊，就是天地人，天就是光照，只要有太阳，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1: 嗯。
0: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 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哪怕简简单单的聊聊家常，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冲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是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先接纳自己，再做一些微小的行动改变，就会好很多啊。
0: 对对对，
1: 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0: 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连轴转，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啊。比如说我们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啊，晒几分钟太阳。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啊，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着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压力大的时候，同时啊，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
1: 对。
0: 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啊，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就是学业任务重，这时候季节的情绪啊，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啊，包括自然啊、环境啊，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困扰。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啊，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1: 就是允许自己缓冲一下，
0: 对，
1: 不要是一直在努力的拼命向前啊。王老师刚才说的特别细致哈，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0: 好的，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啊永远不难过，人嘛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1: 好。
0: 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每一天花1到2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难以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储备库，平时多收集几件低成本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听歌、散步、养花、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情绪好的时候积累，当低落的时候就可以从储备库里拿出来用，不至于手足无措。就是我们说你情绪需要有存款啊，当你不断的存，你就可以取出来就可以。第三，维护自己的社会支持，保留几个可以坦诚倾诉的关系，不必凡事全部的独自消化。人啊是社会性的人，被理解、被倾听、被看见、被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力量。 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是说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给我们的情绪做一些储备，把一些能够改善我们情绪的小事儿呢存在我们的情绪银行里面，当我们觉得累了疲惫了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件小事去做一做，去进行一些改变，同时呢也是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季节可能不止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可能身边的人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不是特立独行的，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哈。
0: 对，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哈。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季节一起起伏波动，出现秋日低落不用责怪自己，这并不是心理的脆弱，学会觉察情绪，温柔地接纳自己，用一些小小的行动调节状态，就可以慢慢地走出阴霾。愿我们都能够多一份自我的关怀，在落叶与秋风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向阳而行，拥抱这个温暖舒心的秋天。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林老师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起走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吗？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看得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在北京呢，有一个金阿姨，她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了。渐渐的，在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之后呢，她觉得自己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有个女儿在广州工作，想来想去呢，她想到了一个主意，她决定卖掉自己住的两室一厅，把卖掉的房款490万全部给女儿，让她辞掉工作，回来全职照顾自己。这个事儿，母女协商了几个来回，后来她的女儿同意了，很快就辞职回家照顾老妈，当然也真金白银地拿到了那490万。为了防止中间出岔子，在2023年的年底呢，他俩还正式地写了一个协议，写明因为考虑到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和女儿吕某协商，让其放弃广州的工作回到北京。双方达成协议，把卖掉的位于西三旗某小区的两居室房款共490万元全部给吕某，作为其辞职工作之后无收入来源的补偿，房款已经全部给付完毕。吕某作为我的监护人，应该尽到赡养的义务，承担我的一切养老费用，包括住院看病的费用，支付房租款和其他生活费等一切合理开支，直到我去世。去世之后的丧葬的费用也由吕某支付，本协议不得单方面的撕毁和解约。签完了这个协议之后呢，母女俩就签字画押，这个协议呢就算生效了。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协议的内容呢，你不能够说它不合理。妈妈拿出了490万，让女儿全职的给她养老，但是呢，还是觉得有一些别扭，就觉得吧，这母女两个人的感情很淡漠。你照理说，母亲身后的遗产其实也都是女儿的，提前变卖就是让孩子早点看到变现，用这个来交换孩子给自己养老，我就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适。那从后来的事件发展来看呢，也的确如此。吕小姐拿到了490万之后呢，就在北京买了房，但是呢，她没有和她妈一起住，妈妈是自己租了一套房子，她们母女俩各过各的。当然女儿呢，也如约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任务，吃的、穿的、用的，该买都买，租房的、住院的费用，该出的也都出了。后来呢，她的妈妈想进养老院，她的女儿就帮她找了一家，一次性付了20万的费用。可是这个老母亲在养老院住了5个月之后呢，就烦了，然后又跑出来继续租房子住，养老院就把剩下的钱呢，退给了这个母亲。而正是这笔钱成了母女这段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女儿认为这个钱应该是自己的，但是她的妈妈呢就是不给她。后来这个女儿就气得呀，不给妈妈付后面的房租了，然后两个人又不停地大吵，即便这样也吵不出来一个结果。后来呢，这个老母亲就干脆把女儿给告了，说女儿没有按照协议给她付房租，要求撤销之前他俩订的那个养老协议，要求女儿退还480万。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二审撤销了母女俩当初的那份养老协议，并且判女儿返还480万。当然可想而知，金阿姨的钱是回来了，她的养老计划也是彻底失败了。我想他的母女关系到这儿也走到头了。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的脑海当中反反复复出现一句话：亲情真的是可以明码标价的吗？当有一天你给一段感情标上价格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我又在想，当初母女俩坐下来一字一句写那个协议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感受？女儿签字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委屈啊？
原来照顾妈妈是需要用百万巨款来交换的。妈妈按手印的时候会不会心酸呢？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积蓄，女儿会不会就不愿意回来陪自己了？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当我们看到的是，女儿拿到了钱之后买了自己的房子，没有和妈妈住在一起，妈妈还是一个人租房。虽然物质要求被满足，但显然她最渴望的陪伴还是落空了。其实咱们中国人特别不擅长谈钱，尤其是亲人之间。那我们要么就绝口不谈，要么就像金阿姨母女这样谈得太过赤裸。其实养老需要的是情感和经济的平衡，完全不计较付出可能让一方心理失衡，但是如果过分计较，那显然又会让这个感情变味儿。金阿姨的这个故事呢，让我最难过的点是，她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女儿愿意回家照顾她到底是因为对她有感情呢，还是因为那490万。而女儿可能也没有想过，当妈妈掏出了全部积蓄的时候，除了养老的需求，是不是也在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妈妈需要你。当然现在金阿姨拿回了钱，可是我想她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这个事儿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提醒，我想亲情永远不应该是一场交易。当我们用数字来计算爱的价值，我们可能已经走上了失去他的道路。

笑，将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

今天说的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在这一两年挺火的一个词，叫做全职儿女。意思呢是大龄青年回家全职陪伴照顾父母，而父母拿出一部分的退休金

做全职儿女，留在家里照顾爸妈，那就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职业前景。等到父母去世，孩子40、50岁了，到哪儿找工作去？除非也是做护工之类的工作，没有什么发展，只是拿时间换钱。其二，家里要有一个全职儿女的话，这个父母得要有足够的钱，因为他要有能力支付孩子的工资啊，并且还要保障全家人的生活，还得留一笔看病的钱，这也不是今天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做到的。其三，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最难办的，父母和孩子的感情要好，相处要融洽，否则每天待在一起吵个没完，反倒对双方的身体都不好。就像金阿姨和女儿感情不行，完全靠钱撑着，你看就算那个协议写得再好，最后也还是分崩离析。当然了，他们这对母女的关系比较极端了，一般人不会闹到这种程度，但是人到中年真的应该去好好的考虑如何安稳体面的养老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下的现实啊，就是现代社会的养老困境比以前更加的突出。在农业社会，一对父母呢会养育好几个孩子，大家呢基本上都住在同一个村里。父母老了之后呢，孩子们抬腿就能够到父母家看看情况，照顾照顾。老大给买菜，老三给送药，老五呢帮忙收拾收拾房子。老人呢很自然的就能够得到全面的基本的照顾。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首先，大部分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其二，这唯一的孩子呢还很有可能在别的城市工作，跟父母相隔千百里，一年也见不了两次面。第三呢，这还是一个从小被百般呵护甚至溺爱长大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被别人照顾，根本没有照顾别人的自觉，也没有为父母着想的习惯。第四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要求自我实现，而不是做家庭的一块砖，他天然的觉得自己的人生比父母的生活更加的重要。第五，客观来讲，他可能真的工作非常忙，压力非常大，那如果父母生病卧床，希望他请假或者是辞职回来照顾，他也会非常的为难。还有呢，就是这一届年轻人都通常有比较清晰的边界感，他们成年之后可能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现在很多父母都是独居的，没有孩子守在身边，而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普遍。你看，最初那一代的独生子女，现在算算，年纪也将近50岁了，他们的父母正值耄耋。而如果这是一个独生子，他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妻子孩子，还要再照顾两个老人，显然是非常吃力的。如果两家的老人身体还不错，那还好说，但凡有一个生病了，那压力就瞬间大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在网上看过一段视频啊，就是一家的老两口一起生病住院了，这个儿子呢就一个人推着两个轮椅照顾父母，他前面用手推一个，然后呢肩膀上用一个绳子呢拉一个，那个情形啊，就看着就觉得很难很难。而这种情况可能是很多人都要面对的未来。现在的医疗技术突飞猛进，老人们也越来越长寿了，就算是身体千疮百孔也还能够维持生命，以后就很可能会出现两个70岁的老人照顾4个90岁老人的情况，咋弄啊？真的简直不敢想。而坐在轮椅上的父母心里可能也会百般无奈吧，谁都不想拖累自己的儿女，可是一把风烛残年又不得不依靠在子女身上，那怎么办呢？

蝉在高树上奋力歌唱，像是要早早唱完整个夏天。可我们心里夏天的歌才刚刚唱起，才刚刚唱到。

0: 树山下，晚风凉，我在你身旁。
1: 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说呢，在现在的相亲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个重点，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问父母有没有退休金。这个呢，比房子和车子都更加的重要，因为房子会跌，车子到手就折价，只有父母的退休金是实打实的。而退休金呢，什么都不用交，什么都不用扣，还能年年涨。有男孩叫阿晨，他说像我这样父母没有退休金的独生子，一到相亲市场就被判死刑了。介绍人上来就告诉我，我这个情况呢需要调整预期。介绍给我的女孩呢，要么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要她一起养，要么就是单亲，都这条件了，人家还是对我爱搭不理呢。女孩都希望男方有点实力，能够雪中送炭。阿晨说，我也是个男人，肯定是想找一个长得差不多能够顾家的女人。这两个要求前面那个可以放低，但后面这个我还是想坚持一下。他说前一阵呢，还真的让我见到一个符合我要求的。我们约见的那一天，介绍人带着我，他带着他的爸妈和舅舅，他全程一句话都没讲，我倒是被这一家人呢审了个来回。一开始是和和气气的，聊着聊着就问我婚后爸妈每年能够给我俩补贴多少。这才发现介绍人发错牌了，对方根本不知道我的父母没有退休金。这个时候那个女孩说话了，她说如果你爸妈没有退休金的话，彩礼翻倍。我大概明白她的意思，意思就是我被淘汰了。说起来相亲碰壁都好几回，我都有些麻木了。我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果我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特别的同情他；如果你站在长辈的角度来看，也会觉得很心疼，因为父母都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中国的父母始终觉得，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为孩子付出全部的精力，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呢，如果要求孩子一点，总觉得自己过分。事实上，父母子女之间基本上都是单向输送。大部分的家庭，父母给孩子10分，孩子可能也就回馈1分吧。我想到呢，之前曾经采访过一位阿姨，她说我呢不怕老，我就怕连累孩子。真的，中国父母就是这样，宁愿苦自己，不愿苦孩子。孩子呢，其实也在努力，只是这个时代变得太快，压力从4面8方压来。所以，真正的问题或许不仅仅是如何养老，更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理解家庭责任和个人自由的边界。新一代的年轻人崇尚边界，渴望自我实现，而老一代人需要陪伴，害怕孤独。这中间需要有人妥协，也需要智慧，当然我们更呼唤制度的支持。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上上礼拜呢，我回到老家，跟几个舅舅，等于是一个大家族一起吃饭。虽然呢我已经40岁了，但是我的舅舅呢还是拿我当孩子。他批评我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为自己的晚年多存点钱。确实，人最凄凉的应该就是晚年没有钱。你说《红楼梦》里的贾老太太为什么一言九鼎？不是她有多大的个人魅力，而是她背后有巨额的财富支撑。其实人本质上都是现实且势利的，当然包括你的孩子。如果你能够给他很好的生活，他多半呢就会愿意围绕在你的身边。当然了，如果你足够有钱，就算孩子不搭理你，你大概率也依然可以过得不错。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老到走不动的时候，发现自己既没有足够的钱买服务，又没有交出一个愿意在你跟前端茶倒水的孩子，那就是有点惨了。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自己有精神归宿，要有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唱歌、追剧、养花、写小说、打零工、看书等等等等。无论什么，反正你得找到那么一两件事儿，能够让自己的精力投入进去，这样才能够自我充实，才能够自得其乐。千万千万不要满心满眼的只有孩子，他一天不给你打电话你就要疯掉了。最后我们更呼唤社会的支持，比如现在已经出现的社区养老，老人住在自己的家里，三餐都可以到社区的食堂吃，有工作人员定期到家里探访，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机构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了，比如帮老人洗澡、买菜、针灸按摩、陪伴聊天，甚至灭蟑螂、修家电等等等等。只是这些业务呢，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普及，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发展得非常的细致完善的。当然说到底，咱要享受服务还是得有钱，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咱们还是得加油赚钱，一笔让人踏实的存款，一个有情有义的孩子。

0: 健康的身体，一些真心的爱好，就是我们美好晚年的最大保障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气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德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继续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为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三个字：爱自己。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邓紫棋的《龙卷风》，虽然杰伦的歌一直是大受欢迎，但是却没有太多人敢于去挑战和尝试翻唱他的作品，因为他的风格太抢眼，感觉翻唱之后颠覆原唱的指数并不高。而邓紫棋这一首呢，却是出其不意打破了这个格局。除了重新编曲之外，他还设计了一段自己的 rap 加入其中，采用了周杰伦的另外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且是加以修改。这个版本已经是令人忘记原唱。周杰伦也曾经在演唱会上表示过很喜欢这个版本，并且鼓励大家多来翻唱。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那个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都是小可爱的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下面出场的这位歌手呢是王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呢是04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因为票数的微小差距败给了安又琪，最后拿到了亚军。王提正式出道是在05年，一共发了两张专辑，后来就改行去拍戏了，所以留在乐坛的作品也并不多。而这首 Let Me Try 呢，是他07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聊起她的事业，也许很多她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遗憾的。她也是在自己的唱歌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出国留学，后来宝丽金还为她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作为他此番正式告别歌坛的礼物。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呢，也是收录其中。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算是他的成名作吧。我记得当年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他的双边分发型简直就是风靡街头。我记得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理发店，然后老板呢也是一个年轻人，当年陈晓东正火的时候他就时常是一个陈晓东的发型，还跟我们科普说这才是当下最潮流。这首《比我幸福》呢，是2000年的时候在宝丽金唱片发行，也是一炮打响了他的大名。在出这个专辑的前一段时间，他才官宣了和张柏芝的恩定结局，所以在娱乐新闻的风口浪尖，这首歌也成为了解释情感的最好答案。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要听的这几首歌呢，唱的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一个人深夜走在路灯下，是一对老夫妻在医院走廊里握着手，是一个孩子翻过一座山看见晴天，都是一些平凡人的故事。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华健大哥的这首《有故事的人》发行的时间是1998年，那年周华健38岁。他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刻意迎合什么，只讲心里想讲的。姚若龙写的词，潘协清谱的曲，歌里有一句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这句话20多年过去了，还是能够一下子扎到人。关于这首歌的 MV 有一个细节我很喜欢，周华健在里面并不是主角，他演的是一个路人，拿着相机拍下闹别扭又和好的小情侣，拍下一个女孩鼓起勇气牵起爱人的手，他站在人群外面安静地记录着别人的故事。好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这样，你以为是旁观者，其实你也是别人镜头里的那个有故事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比刚才的那首歌还要老，这首歌来自1992年姜育恒唱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有意思的是，词作者也是姚若龙，同一个人隔了6年写了两个版本的《有故事的人》。周华健那版说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而姜育恒这版说的是想不想说一说怀的梦藏的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姜育恒忧郁的声音诠释的这首慢板节奏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首歌里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他说，好朋友都曾是陌生的人，让我们结伴走一程。你想想身边那些最亲近的人，哪一个不是从陌生人开始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从不认识写到离不开的。所以这首歌不是在讲你有故事我很同情，他在说你的故事我想听。刚刚分享的两首歌，一首说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一首是想不想说一说我会在听，都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些藏在心里的故事总有人愿意听，但也有一些故事是没有人代替你去经历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毛不易的这首《借》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毛不易的这首《借》，他的创作灵感来自毛不易做护士的时候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在医院里护理一位重病的老奶奶，奶奶的子女因为家境困难，就选择了放弃治疗。但老奶奶没有怨任何人，她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子女。她的老伴冒着雨，一趟一趟地来医院看她。后来老奶奶还是走了，毛不易就把这件事写成了歌。他写。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人影一双其实是一个人，一个人在昏暗的路灯下走着，孤单是现实，影一双是借来的。但他还是写了一道彩虹两个人，他借了一个美好的结局给那对老夫妻。有时候一首歌的意义就是这样，他不负责改变现实，他只负责在现实最冷的地方借一点光。在这首名为《借》的歌里，毛不易借了一盏灯，借了一道彩虹，但有些故事连借都无从借起，因为故事里的人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那道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2002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美丽的一天》，专辑里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歌名听起来像一部战争片，但唱的却是一段被时代碾碎的极其私人的情感故事。

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这首歌的曲调其实来自一首挪威传统民谣，后来被韩国组合 JTL 翻唱过。但是刘德华的这一版呢，填词人李安修把一段真实的历史写成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歌里唱的是30多年前空军眷村里一个小小小角落，女老师飞将军刚刚结婚1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告诉丈夫，但是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言不合，女老师那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飞将军一急转身走了，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歌里那几句反复出现的副歌，像是一句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心，像冬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他会回来看他，这是他说的。但30年后，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当中，有一个已经30多岁的孩子和一位等白了头的女老师。飞机载回来的是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伴唱部分有一段词，每次听到都会沉默很久。有些话一直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合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有些话30年前说不出口，30年后依然说不出口。这首歌里的故事不是虚构的，它的原型来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空军侦察中队。在冷战年代，那些飞行员执行着最危险的低空侦察任务，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家人在失踪两个字后面等了几十年。刘德华没有用煽情的方式去唱这首歌，他的声音是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平静。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歌里那位女老师30年的孤独变得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来不及的故事。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品冠》。刚才那首《黑蝙蝠中队》讲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等到的人，那现在这首歌讲的是等到了之后，日子该怎么过。品冠的声音，有人说像一件旧毛衣，温暖妥帖，恰好地包裹住你最脆弱的时刻。这首《妥妥》是2025年的作品，也是他暖男三部曲的第3首。前两首分别是2001年的《疼你的责任》和2011年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14年一首，像一个约定。妥妥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完美，不是幸福，不是成功，它就是妥妥的，安安静静的，不出岔子的，日子过得下去的。品冠用30年的声音告诉我们，有时候，妥妥的，就够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回来，来到今天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很多是藏起来的故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咽下去的话，那些平静笑脸下面的不甘，包括那个等了30年也没有等。

到一句我回来了的女老师，但是故事不只有藏起来的部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

亲爱的你啊，歌的开头是一声很轻的问候，任素汐的声音有点沙哑，像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在问你，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然后他唱到了一个很沉重的地方，家暴、酒气、妈妈掩面。一个孩子在破旧的环境里长大，找不到出路。但如果你只听到这里，你就错过了这首歌最珍贵的部分。高潮的部分，他唱，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这座山是过去的困境，也是内心的恐惧，翻过去之后是万丈晴天。任素汐没有用华丽的技巧来唱这首歌，她用的就是生活本身给她的那份沧桑和温柔。翻过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雷佳的这首《写故事的人》，唐天作词，

写故事的人，雷佳的这首《写故事的人》真的写了很多种人，写为现实安稳挡住夜深的你，写赤脚奔跑过的青春的孩童，写守望的父亲的眼神，写朴素的灵魂，写千千万万的你和我。雷佳用清亮温柔的嗓音，把这些人的故事轻轻唱出来，像春天里第一缕风吹在脸上。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不是加油，它是轻轻地跟你说一句，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品冠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无可救药。

这首歌叫做《无可救药》，来自品冠。品冠曾经有一期电台节目，主持人说了一段话，我记了很久。他说，生活会时常教我们硬撑，不能崩溃，不能委屈，但品冠反其道而行，他允许男人认输，允许女人回头，允许成年人在深夜为一句歌词突然红了眼。《无可救药》这首歌唱的就是幸福是被爱的人的需要，被需要是一种很奇妙的幸福，不是被崇拜，不是被羡慕，就是被一个人需要。这大概就是无可救药的意思。明知道爱这件事很麻烦，明知道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还是愿意。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接下来呢，我们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它来自电影《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普通人，白血病患者、代购药贩子，在病痛、乏力和贫穷之间苦苦挣扎的人。没有超级英雄，没有奇迹，只有普通人以凡人之力对抗苦难。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它的全部意思了，只要平凡，不要大富大贵，不要轰轰烈烈，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只要身边的人还健在，只要还在深夜里安安静静地听完一首歌，然后心安地睡去。好，今天我们所有的歌到这儿都听完了。今天选的这些歌里面都在唱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故事的人呢？其实你发现每个人都是啊。你不需要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只需要活着，认真的努力的活着。早起赶地铁的时候，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在电话里跟父母说我挺好的时候，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有故事的人了。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在张杰、张碧晨的这首《只要平凡》里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忠诚》。
5: 跟启刚置气，我心里头也后悔。后来我陪他去工地接的小女孩，孩子又瘦又小，给他端一碗水他也不敢喝，不说话，见人就躲。启刚天天下班都要拐个弯去二嫂家看看，给孩子啊买些好吃的。
6: 二嫂，孩子今天咋样啊？
7: 哎呀，还是不咋说话呢。你说我问他三四句话，他就回答个嗯啊是啥的，然后就啥嗑也没了。哎呀，看着怪可怜的呢。
6: 那我去看一看。闺女，看我给你带啥了。巧克力，小姑娘都爱吃。拿着拿着，看看这小脸啊，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小闺女笑哈哈的多好看呢。
8: 我爸啥时候来？
6: 过年前工地上活一结束，你爸就来了，最多呀还有一个月。
5: 待了3个月，小女孩气色好了，也长胖了。过年前女孩爹来接她回老家，孩子啊虽然不咋说话，但心里头啥都懂。他红着眼圈拉住启刚的手。
6: 闺女，以后咱都高高兴兴的啊，要过年了，腾爸给你包个红包，以后啊都顺顺利利的啊。
9: 哎呀呀呀，这可不行啊。
6: 咋不行啊？我和这闺女啊有缘分。闺女拿着。
9: 哎呀，腾法官，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吧。
6: 那可不行，兄弟，以后家里有啥难事儿，你尽管来找我，能帮我一定帮。啊，我再嘱咐你一句啊，当爹的人，孩子的事儿必须得想在前头，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知道吗？
9: 嗯。
6: 走吧，还得赶车呢。
8: 疼爸。
6: 哎呀，闺女，你想说啥呀？
8: 拉钩。
6: 拉钩。
8: 嗯，拉钩，疼爸，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我不会忘了你的。
6: 嗯。拉钩，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呀，闺女笑了。
6: 小闺女笑呵呵的才好看呢。
8: 嗯。
0: 别看启刚这人有情有爱的，可他办案的时候根本不顾及什么人情面子。为了这事儿啊，我经常提心吊胆的，我接过好几次威胁电话，甚至被当事人家属逼到了家里。
11: 开门呐，开门。
0: 这咋还有鹅叫呢？
11: 苏华，苏华在家吗？我是你二大爷。
9: 二大爷。
11: 苏华，
0: 他儿子犯案了，我跟你说过。
11: 开门。
0: 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来过两次。
9: 哦，我想起来了。
0: 哎，别开门呐，咱也帮不上忙。
9: 挺大岁数的，大老远来一趟，开吧。
12: 这就是姑爷吧？
9: 启刚，
12: 我是你二大爷。
9: 啊，二大爷，请进，请进。淑华呀，倒茶。
0: 哎，
12: 淑华，你把大鹅接过去，杀了给姑爷炖着吃。
0: 不要不要。
12: 启刚啊，我来过两回，你都不在。我儿子犯了案，抢劫，要判10年呢。你帮我说说情，减几年行不？
9: 二大爷啊，这可不行。国法大于天呐，谁犯了法都得服法，法律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正义。我跟你说了情，对被害人不就不公平了吗？
12: 启刚啊，二大爷求你了，我三个闺女，老了老了得了这么个老儿子，他是混，但是我不能眼见着他坐大牢啊，咱家还等着他续香火呢。坐10年牢啊，根儿都坐断了呀！你就帮帮忙，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9: 二大爷，你前两次来啊，淑华都跟我说了，你家大案

0: 子，我也打听过，法官没判错，量刑是准确的。嗯，你就说这个忙，你帮不帮？
1: 二大爷喝茶。
2: 徇私枉法的事儿，我真不能干呐。
3: 你个兔崽子，你没人情味儿。
1: 二大爷，你咋这样啊？纪刚他是公务员，是党员，要讲原则。
2: 我看你这个姑爷，他就不是个东西。 上回你娘家舅舅有个案子赢了，到你们千山法院执行，想让你姑爷帮忙快点拿到钱。你这小子咋说的？告诉你舅舅，正常程序走，你就回去整天埋汰这个滕启刚。你这人不地道，不帮亲戚六亲不认，我还不信。这回人命关天的事儿，我都喝出这张老脸来求你们了，他也不帮忙。
1: 二大爷，你把鹅给抢了，我跟你细说。
2: 你说个屁！儿子坐大牢啊，这是要我的老命啊！嗯，你们家菜刀呢？菜刀呢？
1: 二大爷，你消消气。
2: 二大爷，二大爷，冷静冷静啊！
1: 你也别活了！
0: 哎呀，
1: 你怎么把大鹅给砍了？也太吓人了！
2: 二大爷，危险，把刀给我！
1: 从今往后啊！
0: 我跟你们讲，
2: 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哎呀，
0: 鹅还在扑腾呢，一地的血呀！哎呀，
2: 死了。
0: 那他咋还扑腾呢？
2: 他咽不下这口气呀。哎，我去把他埋了。
0: 是该埋了，这鹅替我们挨了一刀啊。
2: 明儿啊，你给二大爷家送一百块钱，这鹅。
4: 咱不能收啊！我可不敢去。那就让人捎去。淑华呀，我再次提醒你，绝对不能收人家任何财物，拿人手短，说话不硬气，这是原则问题，永远不能违反。
2: 哎呀，又来了！哎，我来接。喂，
4: 滕法官呐！啊，
2: 马大姐呀，
4: 老赵的无罪申诉被中院驳回了，还是判着有。 我们不服，老赵说了，他是清白的，我们要向省高院申诉。我找到了有关文件，可有的地方我看不懂，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没问题，
2: 马大姐，明天你来法院找我吧。
4: 滕法官，再别的话我不多说了，你相信老赵是清白的，你处处帮我们，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
2: 以前马大姐说话细声细气的，你看现在像换了个人似的。家里总得有根顶梁柱啊！赵丽的事儿一波三折，她要不坚强，他们那个家咋办？
0: 启刚啊，这案子你真没判错。
2: 我没有判错，我又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当初的卷宗，赵丽的行为构不成诈骗罪，二审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的界限。
0: 现在我把这件案子的卷皮放在了办公桌上，我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办案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案子办成铁案。千山法庭是千山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管着附近18个村儿和社区。 经手的都是乡里乡亲、一亩地、一头牛的事儿。启刚干了30年的法官，有10年待在这个偏远的农村法庭。他把法庭当成了家。刚当庭长的时候，启刚一边收案办案，一边张罗基建改造、装修法庭，什么活都干。
5: 儿子，哎，
6: 爹，这就是你上班的地儿啊？
5: 咱这小法庭漂亮吧？嗯，干净利整，有面子。
6: 这是咱们的门面，是老百姓对法院的第一印象，不是吹牛，都是你老儿子拾掇的，比拾掇自己房子都上心。
5: 哎，我老儿子真行啊！这法庭让你拾掇的真好。
6: 这大门油漆是书华刷的，
5: 哦，
6: 挡板玻璃是我装的，你看吧，这锅炉房。 也是我整修的。
1: 厅长，我那案子立了吗？那老刘家也忒不讲究了，占了我的地他死活不让。
2: 大哥别急，我知道农民打官司不容易，花钱不说还惹一肚子气，我劝你啊别着急立案，我先想办法调解，不伤和气好不好？
1: 那赶紧的，我还等着翻修院子呢。
2: 我明儿个就去你们村跟老刘好好唠唠。小王啊，锅炉得添料敲没了，别冻着来办事的人。
3: 儿子，我看你这法官当的，断案前竟给人家调解说和了，你还别说，这调解说和的效果呀还真不错。儿啊，真有你的，我今儿个来你这法院呢，看你忙里忙外的，还给大伙做午饭烧锅炉，这晚上还得帮人打更，这可真够你忙的呀。
2: 嗯，爹，得凑合一阵儿，等老李回来就好了。
3: 儿子，
2: 嗯，
3: 爹不知道你这么累啊，爹要是知道不会埋怨你呀，不会让你回家伺候我。
2: 爹，都是我不对，我不孝，往后啊我一定多陪您，您长命百岁。
3: 嗨，陪我干啥呀，阎王初一要收人，谁也活不到十五。儿啊，你有出息，爹比啥都高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养个床前尽孝的儿子爹高兴，养出为国家尽忠的法官爹不光是高兴，爹脸上有光啊。儿子，到了这法庭上看着那大国徽，爹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在这儿工作不比别的，辨黑白断是非，碰上大案那人家身家性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2: 爹，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
3: 是这话也是这理儿。儿啊，爹的病有你哥和你姐呢，你就好好干啊，你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0: 没多久老爹过世了，这成了启刚心里最痛的一个事儿。我没事啊就开解他，可他心里还有一个结，我不知道咋开解，就是赵丽那桩案子，马大姐的申诉又被省高院驳回了，压在启刚心口的这块大石头啥时候能搬走啊。那一年启刚特别忙，儿子面临高考，老娘连着摔了两跤骨折了，卧床不起，启刚给娘找了接骨的民间大夫，隔两三天就送娘去治疗，还自己做了个摇床，能折叠放车里，还能摇起来给娘啊擦背换尿不湿。他爱法庭，但生活里也不能全是工作呀。
4: 喜讯，特大的喜讯，咱村彭启刚儿子提前录取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北京的大学啊，
5: 考北京了，你
6: 看人家孩子
7: 太厉害了，
6: 这么
7: 努
6: 力吧，
8: 真厉害。
6: 启刚啊，
8: 启刚，
2: 二哥二嫂来了，
0: 准是来给咱道喜的。
2: 二哥二嫂，
9: 哎，
8: 刚子，
9: 启刚，
8: 咱啊，咱娘没了。
2: 什么？娘啊，儿子没见着你最后一面的。

0: 我一家一家的找，哎，又是风又是雪的，启刚，你早点回来。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老太太接回来，我养。你说你混不混呐？啊，你是老大，你娘守寡这些年养活你们六个容易吗？啊，啥？怕媳妇儿？ 你们也是有儿孙的人呐，这样对老人就不把儿孙以后这样对你们？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弟妹儿孙做个榜样，我就领人上你家开庭，巡回法庭，炕头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我看你们两口子脸往哪儿搁？姐啊，你是你娘的老闺女，我是我娘的老儿子。我娘骨折了，我背着我娘看病上班。 我娘说一百个孩子都不换我老儿子，哎，你看这摇床，我自己发明的啊，好使。我娘可歇罕了，卧床大半年，一个褥疮都没有。这床啊，本来要申请专利的，哎，因为我忙案子，搁一边了。哎，你要是伺候你娘，送给你，你家条件确实不富裕，但行孝要及时啊，千万别等到娘只剩一张照片挂墙上了。
1: 后悔你都没脸哭啊！老婆子，成了，六个子女同意轮流赡养老人了。
2: 你看你呀，这一身血，两脚泥的。
1: 这两年太难了，爹走了，娘走了，但工作还得干。打小啊，爹娘就教育我，忠于党，忠于国。 忠于家，我做到了。我要在今年的收案本上打上一行字儿：史上最牛的一年收结案。今年咱千山法庭共审理案件1079件，我本人结案219件，其中有9件是判决的，其余210件都是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你说牛不牛？
2: 你呀，傻！调解一个案子，比判决多费两三倍的时间和精力，你挨累没够啊你！
1: 那算个啥呀？干活累不死人，把老百姓的难题愁事解决了，我看呐，比啥都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广播连续剧《忠诚》。
4: 咱家启刚心眼好，当年赵丽坐完牢释放之后，整个人都不如以前精神了。启刚啊，没少给他们家帮忙，尤其是赵丽得病以后，启刚帮着联系医院买特效药，忙前忙后。可谁都明白，这心病啊，还得心药医呀。
5: 康法官呢？
6: 马大姐啊，老赵咋样了？啥？
5: 滕法官，我们老赵死不瞑目啊！他这个病就是憋屈出来的。之前老赵两次提出申诉都被驳回了，现在他人没了，我不能让他背着罪名走，我要继续替他申诉。
6: 马大姐，我不光是法官，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坚信老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4: 法律上的事儿，启刚手里有把尺子，该帮的他尽心尽力，犯纪律的事儿他肯定不干。咱家这小老头啊，心里头透亮。要不能把乡亲们那些破棉花套子的事儿掰扯明白吗？
7: 滕厅长，我是律师小赵，我代理了李某和张某两家的耕牛破坏稻田案。
6: 这个老李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家里那么困难，请什么律师啊？我都说帮他调解了。
8: 我说老李呀，你应该主动退一步，家耕牛应该破坏赔偿张氏一下，你们两家就把这案子结了。你说何必呢？是不是？我说咱张氏啊，你看，老李啊，已经有了太多答应赔偿，您就退让给我。

0: 怎么样？他僵尸，僵尸。
1: 小赵啊，老李家和老张家的事儿说和好了，你这代理费就还给他们吧。
2: 庭长说话了，马上退。
1: 哎呀，真是个好小伙儿啊，有情怀，有胸怀啊。
2: 滕庭长，我真佩服你，说的都是老百姓爱听的实话，您能不能教我两招？
1: 我呀，琢磨了一套腾势调解法，家庭纠纷用亲情融化法，关系复杂的借助亲友、邻居、村镇各类组织，用外力协助法，利益分割困难的就用换位思考法，矛盾激烈的运用背靠背法。
2: 哎呀，这都是干货啊。
1: 这也不是一定之规，要灵活运用。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用心去调解，用情去疏导，用法去解疑，不要冷冰冰硬邦邦，得先给他们做暖心运动。
2: 暖心运动？
1: 对，化疗，把心结打开了，有些纠纷在术前就解决了，给老百姓省点诉讼费，把矛盾化解了比啥都强。
2: 您可真是为老百姓着想。
1: 咱是人民法官呐，人民法官，人民法官，啥是人民法官呢？办案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办案。
2: 滕庭长，
1: 叫我滕叔吧啊。
2: 滕叔，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我要报考法院，到您跟前学习，成为您这样的人民法官。
4: 滕庭长呢？我们找滕庭长。
5: 对，
6: 人家什么？
7: 六七十户人家的地呀，白瞎了，都淹了，
8: 就这样。点钱
7: 那哪够啊，
8: 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呢。
9: 就是
7: 人呢，
4: 我们要讨个说法。
7: 法官们，
10: 大叔大婶们，不要激动啊，有话好好说啊。
4: 你是新来的法官？
11: 是啊，这
4: 你以前不是律师吗？
11: 就是
10: 我改行了，刚考到千山法院，现在跟着滕庭长学习呢。
9: 那老滕呢？
12: 老师，
4: 对，老滕哪去了？
10: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4: 打电话让他来。
11: 对，打电话，
4: 打电话。
10: 哎，
11: 快一点
10: 啊！
11: 就
10: 是
11: 打
10: 啊！喂，滕叔，好多村民涌到法庭来了，要把法庭掀掉了。我头回遇到这阵势啊！
13: 小赵，别怕，老百姓讲理，耐心听他们讲，不要反驳。我马上回去处理。
11: 不买
10: 啊！哎，大叔大婶，别着急，滕庭长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先跟我说说情况，我做个记录。
4: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矿山公司尾矿发水，把我们那片耕地和果树园的都给淹了，我们对赔偿金不满。
1: 小赵，我回来了。
14: 老滕，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4: 滕庭长回来了，跟他说。
9: 喂，
4: 小滕啊，我家那果园子都没法看了。
15: 滕哥，他把矿山发水，把我家地和那些果园都淹了，那水恶臭恶臭的，那是重污染的。
1: 大伙放心，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会实地走访取证，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固定证据，还大伙个公道，不让老百姓受损失。
16: 这水真臭啊！
1: 污染层有十几厘米啊！
10: 滕叔啊，哎，你怎么一脚踩进去了？有污染呢！
1: 小赵，到现场才能看到真相啊，不实地勘察怎么鉴定损失啊？测量的同志，
17: 哎，
1: 这里污染物更厚，测量一下深度。
17: 好嘞。
1: 小赵，你看，这六十七户农民，每家的地、每家的果园、每棵受损的果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才能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呀。
10: 哎，滕叔，等等我。
7: 哎呀，刺挠，真刺挠。
0: 哎呀，你看你呀，腿上脚上都是疹子，谁叫你去趟浑水呀？那水多脏啊！
1: 不是得实地勘察取证吗？还不错，跑了几次矿山，一遍遍谈，这还真没白忙活。矿山公司还付了评估费，最终啊，老百姓获得了合理赔偿，双方都没有上诉，这案子啊，总算圆满了结了。
5: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赵丽诈骗再审一案进行公开
1: 审判，哎呀，媳妇儿，听，
5: 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赵丽无罪。
1: 媳妇儿，说的是老赵那案子。
5: 改判无罪。
0: 那种案子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啊。
1: 我就知道我当初的判决没有错。
0: 看你高兴的。
1: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改判理由跟我当年一审的观点高度一致，改判老赵无罪，还了当事人清白，也肯定了我的判决，我能不高兴吗？
6: 我是一名法官，公平正义，定分指针，案结事了，是我永远追求的主题。赵丽的案子终于有了定论。随着国家发展，经济运营越来越活跃，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在涉及这类案件审理中，一定要主持好公平正义，让当事人赢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赵丽的案子可以真正的归档了。
12: 你走上光辉的人生路，不是你叫我爱人民爱国。
0: 又唱上了，
1: 心情好。一个很难办的案子，我给调解成功了。
0: 案子案子，成天都是你的案子。
1: 这个案子很麻烦，涉及到夫妻双方670多万补偿款呢。
0: 哟，大案子呀。
1: 啥大案小案，案子无论大小，里面都有政治，有大局，有民心。你到我年轻那会儿呢，一门心思就想判大案子。切，
0: 还转上了，快跟我说说你是咋判的？
1: 还能咋判呢？我帮当事人合理分配，两口子终于重归于好了，也不告官了。哎，魏赵，我头疼了好几个星期啊。
0: 又头疼了？对了，你要的润喉药、速效救心丸我都买了，放你包里了。咱还有2年就退休了啊，要不咱别那么累了，找领导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呗。
1: 就剩2年了，我更得珍惜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0: 你同事都笑话你呢，发了新法袍舍不得穿，总穿这件旧的，边上都起毛了。
1: 新法袍嘎嘎新呢，留着我走的时候穿。
0: 呸呸呸，你说啥呢？不吉利。
1: 我开玩笑，媳妇儿，单位啊要搞演讲大赛，你听听我写的稿子啊。
0: 启刚，你主要讲个啥呀？
1: 忠诚。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入党介绍人王姐问我啥是忠诚。哼，我心里有，可是嘴上说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干下来，我终于想明白啥是忠诚了。我的演讲题目就是这是我的忠诚。
17: 忠诚的实质是诚信，一个党员要对自己诚信，对他人诚信，对组织诚信。做一个党员法官，坚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这是我的忠诚。
0: 那天晚上吃完饭，启刚忙着改什么方案，后来他说累了，倒在炕上就睡了。我怕影响他，就缩在炕边上睡了一夜。没成想第二天清早，启刚叫了一句 淑华，我头疼。我着急忙慌地叫了救护车。他是突发脑出血，再也没有醒来。
18: 唐厅长，您对得起这面鲜艳的党旗。
19: 幽默风趣的，
20: 严肃认真的，
21: 积极向上的，
22: 热爱生活的您，
23: 为了公正
24: 尽心计较的，
25: 好样的，
26: 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
27: 靠山。
28: 我在您身上看到了，
29: 您教会了我如何办案。
30: 好兄弟，
31: 好样的，
32: 腾叔，
33: 切钢，
34: 一路走好啊。
0: 启刚走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一会儿侍弄菜园子，一会儿在台灯底下看案卷。可我揉揉眼睛，又发现哪儿有人呢？他真走了。

0: 启刚的手机我还在用，他刚去世那阵儿，我还经常接到当事人的电话。我说启刚不在了，对方连连抱歉。这时候我多希望启刚还在我的身边，能马上接过电话呀，启刚啊。 如果有下辈子，你是不是还这样爱工作，爱父老乡亲，爱我们这个家？你一定会的，对吧？这是你的忠诚。无论何时，集体利益
1: 高于我的个人利益，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是我的。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梦到的景，醒来时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6: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5: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6: 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5: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九月开。

0: 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1: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0: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2: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0: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3: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 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0: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六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践，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3: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4: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0: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5: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6: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2026年6月，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3: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0: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3: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0: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7: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0: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

0: 凡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四龙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3: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1: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0: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2: 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

0: 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了，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仿制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 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1: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4: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4: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 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1: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1: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乌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 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配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配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一般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配呢，就是想通过明铁配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配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一同享受。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5: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4: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5: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

0: 动。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着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叫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邻，止痛退热好选择。
2: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江的河水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痴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启幕精彩，启幕精彩。
4: 大牌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是许巍在2016年的3月份用歌声来告诉我们的事情。他想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意义，还有分别与重逢的人生之道。这好像非常的许巍，每一次当他作为一个流行歌手在发唱片的时候，就有乐评人，就有他的听众和粉丝在讨论许巍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他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这大概就是许巍被人称作音乐诗人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无人知晓》，这也是许巍尝试为电影来创作歌曲。歌曲的制作人是李延亮。我们看到的许巍抓着长发，一身白衣，非常有禅意，唱着心中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如今的许巍已经剪短了他的头发，留着清爽利落的短发。歌词里面讲，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一直以来都是认认真真在做音乐的许巍，他也是难得的在这个年纪还可以从音乐当中听得到少年气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叫做《无人知晓》。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开场歌来自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听完了郭富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赵传。毋庸置疑，赵传在流行乐坛是绝对的硬汉的形象，但是他永远唱出来的是温柔到骨子里的情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牌主打歌，我是林哥。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德华，回家真好。1992年继无线五虎将之后，刘德华被纳入到一次更为成功的艺人包装当中，香港的娱乐文化产业由此达到顶峰。伴随着蒸蒸日上的香港电影，也培养起第一批所谓的追星族。20多年以后，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失孤》的井柏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讲说，刘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幅画，一幅从小就贴在墙上的画。这就是一个持续走红的人。刘德华曾经在演唱会当中和他的歌迷开玩笑说，当明星没有人永远红下去，除了我。看似无心之语，甚至有点夸张的成分，但是仔细想想，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他也在另外一次采访当中对这件事情做过一个解读，他说，没有人可以不红，只是他自己放弃而已。特别励志的故事。听完了刘德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途放弃他的歌唱事业的陈淑桦。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成龙。我们都知道成龙是一位国际巨星，他是代表着中国功夫享誉全球，他的背后更加有一支以不怕死出名的成家班的过硬的队伍。接下来这首歌是成龙专门为成家班发行的歌，这首歌的歌词算是他的内心独白，情感细腻，真情满满。有网友说都不太敢听这首歌，一听就会想起过往。如果你的青春里曾经有一个一起拼命的人，也许你就会理解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可大可小，如果窄一点看是成家班纪念，如果放大一点就是为毕业季离开校园的大学生高中生来听。如果听到的时候必然有感慨吧，给那些正处在青春年华就要毕业和分离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好好来珍惜自己的青春，好好珍惜那些和自己一起努力过的人。成龙年轻的时候唱的那些歌我们的歌库里也有，你会发现时间差并没有让成龙的声音变老，但是让他唱歌讲故事的情绪变浓了。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青春故事》。
1: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容颜，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飘一堆。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这段时间甲流横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呢，为了避免中招，除了戴口罩之外呢，也都纷纷搞起了冬季养生大法。比如姨子呢，疯狂地给儿子煮萝卜汤，真正一上班就泡了一杯浓浓的姜枣茶，我呢就是每天晚上生姜泡脚，可谓各种操作猛如虎，就是希望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这波病毒高峰期。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咱们生来骨子里就有中医的 DNA 吧，要不然怎么一群从来没有系统学过中医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些流传了千年的像本能一样的方法。这两年我也陆陆续续地看了一些中医科普的书，比如说梁冬、徐文斌、屈黎敏、李欣，越看越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也越看越觉得对于生命、对于天地我们了解的太少。我也很好奇，一个正统的中医学习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不是在学医理之前要先学习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当然更迫切想了解的是，现在有太多自媒体号在传授中医知识，到底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呢？普通人在这个秋冬交接应该如何健健康康的度过呢？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场对谈。跟我聊天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也是省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的护士长杨明明。今天呢，我们既要听他和中医的缘起，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干货，比如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才适合咱们安徽这片土地上宝宝们的体质，比如我们如何能够养出生命的高能量。这次访谈呢，一共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分成上下两期，今天我们来听访谈的上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这就开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明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主持人好，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啊，你邀请我来到我们咱电视台来做节目。
0: 我今天看到你的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人好有光彩啊，眼神特别的灵动。
2: 这怎么讲呢，这个女同志的这个气色也好，包括她的神采也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跟她目前的一个状态很有关系，对吧？那她目前的状态呢，也受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她的职业，比如说她的家庭，比如说她的生活。平时呢也在看书啊，也在跟家里的，比如说我现在也是跟我家公公婆婆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组合在一起，我家里六口成员，我有两个宝，然后呢还有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公公婆婆，甚至我的大姑子小姑子都在我们小区啊，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然后呢我本人呢既在学校里面医院里面就是上班，然后呢也在学校里面去上课。其实按整个的工作的时长来分配，其实我的时间是非常的不足的，是很拥挤的。但是很多人就问我，哎呀，那个护长或者说问我，明老师怎么你的这个感觉，你整个人状态这么足呀，如果把你的这个工作量平摊到给我们，我们会觉得干几天都很累。以前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的，以前甚至觉得去学校一次上四节课也好，两节课也好，然后那个嘴就因为老师讲课嘛，我们知道讲话是非常是耗气血的，讲完以后就觉得气血不足，就会整个人很晕啊。就包括我昨天看到我们课里的一个王老师，他跟我一起同回来，哎呀，明明真不行了，四节课上完真上不动了，我感觉到他的那种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我说，王老师，我觉得我目前还好，哎，我说如果但凡放在以前我也会觉得这样，现在我反而觉得我的就感觉精力就永远在用不完，在用不完那个状态。后来我想了一下，为什么会用不完呢？那他这个动力源泉在哪里呢？首先可能是个人的体质，对吧，气血还可以。那除去个人体质以外，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里面呢？后来我找到了，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 提出了人类的一个五种的这个生心理的需要，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安全，就是怎么讲，满足饮食需要，就是你要吃好，能温饱，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将来你就有安全的需要，安全就是不受战乱之祸，对吧？将来呢，你就有被人家干什么，你就被爱的需要，就是你希望人家有爱护你。第三层，第四层呢，就是你除了人家爱你，你还要人家尊重你。然后第五层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讲白了就被人家认可。那后来我想，好像有一种动力源泉就是被人家认可。比如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在临床当中去做工作啊，真的没有涉及到，哎呀，人家会邀请你去讲课，邀请你去讲课以后哦，然后你讲的课给人家的鼓舞这么的大，然后通过你一节课，然后很多人在你的这个引领之下回去呢去开展中医，去做中医，然后呢让身边很多的患者去解决痛苦，然后他讲的时候他为之动容，其实我的心里更为之动容，我觉得可能我要去做的东西就更多。有时候甚至晚上很疲劳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我要放弃了，不想去看书啊，去努力干什么，因为家里有孩子嘛，很纷繁复杂，真的很累。但是后来想想，因为你的一些小小的举动，你就能改变身边的人，甚至也能改变身边的人和事，那太伟大了，那真的太伟大。可能我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状态和平安宁，但是我能改变身边人周遭的一种状态，甚至可以影响周边的人跟我一样去改变他周边的人，那这个就是干什么，量变的一个过程，真的是太量变了。就是二，一开始是加法，一开现在到乘法，真到次方的一个改变，那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子的去把我把我的事情，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中医嘛，那把我的中医的这个方寸之地给它做好，影响身边的人，于我来讲就是小我到大我啊，可能对国家的这个和平安宁做不到，但是我可以保护一方水土百姓的平安和健康，我觉得就很好。
3: 所以我理解你说一个人的能量来源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感。
2: 对，哎，对，主持人你总结得很好。
3: 今天合肥虽然是2025年的第一次比较大的降温，最低气温0度，但是我觉得你来到录音间就像带来了春天。我想到了朱自清他在文章里说的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
2: 啊，
3: 你描述的一切都觉得带着特别好奇的特别欣喜的眼光在看周遭的一切。
2: 对，
3: 而且你想你的语速这么快，就证明你的思维流它是源源不断的，证明你身体的这种思维的动能像火山喷涌一样的不断在
2: 去爆发。因为来之前主持人不瞒你讲啊，虽然说您今年给我安排是9:30嘛，然后我想我先去科里去上个门诊啊，其实我不在乎，其实在你来之前我还收获了一波正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正能量呢？我们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进修老师，这些进修老师来到我们门诊以后会跟诊患者也会跟诊我，然后呢会把我一些中医的一些知识传递给他们。然后今天这个老师呢来完以后，我们很多人早上我先去打了8段锦，我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啊，如果不开晨会的话，我会带我科里的整体老师去我们的整个的1号楼的这个4号楼大厅里面去打8段锦。以前我是在诊室打，发现诊室太小了打不开，后来我就到了我们的大厅里面去打。一开始打的时候呢，很多老师就是拖拖拉拉干什么的，然后呢有些患者呢也很不可思议。现在慢慢的我觉得打成了一种习惯以后啊，有些患者甚至我们有些诊室的医生也会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中医氛围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去渲染，不是说去作秀拍照片，而是我觉得我需要。然后后来讲，有的老师问我说，护长你为什么要去打8段锦？我说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因为当你自己正气很足的时候，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对吧？你的正能量是不一样的，能影响，因为你的情绪磁场嘛，是能影响身边的人的。
3: 我们俩见面才30分钟啊，我觉得你完全颠覆了我心目当中对于中医的印象。因为平时如果你对中医接触不多的话，我们在影视剧当中或者是在路边的那些中医诊所当中看到的都是慢条斯理的，我们都说老中医嘛。但是你看啊，你说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
2: 对，这就是我的缺点，我有语速太快了。以前老师就说过，杨明明你要把语速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每次都跟我讲3遍，但是我降不下来。后来以致我比赛的时候腾腾腾腾讲完，然后老师你讲不行，评委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我说哦，好，老师，我尽量来调整我的语速啊，然后让我自己慢下来。其实真的，主持人应该慢下来。
3: 让我们回到你和中医的缘起啊。
2: 其实我跟中医的缘起其实很奇妙，我不是自小学中医的人，而且我家里自小也不是说对于中医有什么渊源文化，不像人家几世几世为中医的。
3: 有家学的。
2: 哎，家学的我没有，我甚至以前从来没接过中医，但是自小的跟着妈妈他们呢，就是初一15进香。去庙堂里面上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有点朴素的中医，还不叫中医，叫易经里面的，叫稍微有点带点巫蛊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被惊吓嘛，他们会带到我那个地方啊，然后瓜子什么在水里筷子立起来你就好了。哎，那个时候就觉得中医是有玄学成分存在的。
3: 那个最早医和巫他们是一体的，
2: 对，医巫一体。然后当时呢只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对中医没有什么其他的概念。哎，当时觉得经常小时候呢家人会给你们讲什么神奇的这种鬼怪的小说听得会比较多，而且那时候我们林正英的鬼电影或者僵尸嘛，哎呀看了很多，那跟中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那到后来

0: 慢慢的，然后小时候特别看武打片，哎呀，中国那个时候拍的港台的那个武打片特别吸引我，我当时就想着仗剑走天涯，真想着我虽然是女孩子啊，还是有颗侠客心肠。慢慢的也没有中意有缘，后来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呢？2016年，我在安徽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就找工作就找到了我们医院啊，当时留下来。
1: 你学的不是中医专业吗？
0: 我没有，我们虽然是中药大学，但是当时的主流不是西医嘛，包括2016年以前的主流都是西医。
1: 在中医药大学还是学西医的，
0: 还是西医为主的，
1: 这不是
0: 哎，其实我
1: 很奇怪，
0: 其实老师我是学了中医内外妇儿肾虚急救都是西医为主，包括我们现在的教材都是以西医为主，因为西医是主流呀，你必须要学完了以后你才能去。当时我们唯一一个接触中医是什么呢？叫中医护理学基础，有一本这个书，这个书里面呢就把我们引进了中医的大门。当时呢教我们的一个老师叫陈维克老师，哎呀，他特别风趣幽默啊。当时因为他呢，我对这门课还蛮喜欢的，但是呢学完以后，因为是类似于选修都不算必修课啊，就不了了之了。后来2016年进了医院也不了了之，虽然是中医院，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如火如荼。当时呢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院有一个老师叫刘凤玄老师，在耳学方面特别有名啊，包括现在在的门诊就是他以前的门诊，因为他我原来知道哦，他现在被全国护理界甚至是医疗界的人所认识，就是因为他把耳穴带出去了，就把我们耳穴疗法带出去了。然后呢他在耳穴疗法上面也深耕了很多，除了我们的基础疾病，对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像帕金森啊、小儿的自闭症啊，还有一些小脑萎缩，像一些脑膜炎、一些重症呢，他在上面的效果就是造诣都比较高。然后当时呢也是给我一个振奋啊、哦、原来我说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开药物处方，一粒小小的耳朵就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哎，我觉得是很神奇的。然后呢进了医院以后去实习呢，有些老师也把我领进门啊、哦，在科里也开展这个耳穴，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在后面看，哎，我觉得他也很神奇，患者叫他的时候都不叫老师，叫主任，为什么？他很厉害嘛，喊他主任。当时我也想人家喊我喊主任呀，对吧？我说老师你是怎么学的？我也想学。当时他就推荐了我一本书，叫《黄绿春本的耳穴治疗学》，那本书就是我中医的入门的一本书啊。除了我们中医护理学基础以外，这本书就是我进入中医外治法的领域里面了。这本书我2016年2017年大概2017年2018年我不记得了，买了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还在我的桌子上，包括现在还在我的书桌上，昨天晚上我还在看，每次都看，每次都画不同的笔记，每次笔记叫孔子讲了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而且每次读每次的感想都不一样。
1: 也就是说你中医的起源是从你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的？
0: 哎，对对对，这还不是在研究生，但凡如果我研究生能从中医起源里面，我觉得我现在的造诣应该会更高，我现在后悔。
1: 那是从哪一年？你多大？
0: 准确的说正式接触中医是2020年10月份从广东省中医院进修回来学习，2020年12月1号正式开展，不对，11月28号正式开展中医，27号回到了合肥，28号就在上班。上班的刹那领导说了，培养了你，你就要在这方面，对吧，要为医院做些贡献。那而我呢也就是不负众望，就在上面去做贡献，就是摸爬滚打，汗流浃背，加班加点，不辞劳苦，孜孜不倦，就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就一直在上面干。
1: 我以为正式成为中医之前你要阅读成堆的古史经卷，学大量的基础知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这野生的中医爱好者，这两年就是各种中医的书都特别多，我觉得这里面的知识领域太浩瀚了。
0: 哎，是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琢磨到你的那个点，因为它太大了，所以我只能选一个点。
1: 所以你是有天赋吗？
0: 也没有天赋。昨天我在课堂上讲一句话，我说我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人，在高中以前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失败者，特别失败，干啥啥不行，真的我觉得我干啥啥不行，我很努力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好。
1: 成绩不好吗？
0: 对，我就觉得我的成绩不好，然后我觉得我比别人努力了，可能自认为啊，我自认为啊，我觉得我比别人努力了，为什么我就没别人优秀，怎么别人就那么优秀，他就那么聪明，我怎么这么笨。我每天都在批判自己，每个放学的特别我们高中的时候周六周日是要放课下课的嘛，我每次在想周一到周五跟别人同时在努力，为什么别人就那么优秀，为什么我自己就这么笨，就这么的蠢，就这么的不行，为什么别人那么优秀，我每天都在问，每天月亮升到这个当空，就皓月当空的时候我在问。然后潺潺流水，我们那是江南水乡嘛，很多的水，我每次都会走到家门口，我每次回家都是我给灵魂去发问的时候，我每次都跟我自己两个对话，我是有点精神分裂症的那种感觉哈，我自己就给自己对话，每次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就在骂自己，让自己清醒，然后呢又让自己不断努力，不断的鼓励自己。然后我有时候向天自问，我说怎么你让我生得这么笨呢，我也不也长一个脑子，人家也长一个脑子嘛。 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点，就是苦难真的是可以磨练人，它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那个时候自我的反击自己嘛，讲自己骂自己嘛，反思。然后呢，因为让我自己产生了反思，对吧？我经常跟自己自问自答呀，因为人是要跟自己去对话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自己对话，虽然讲的是负面的，但也在对话。而后以前的这段经历对我现在学中医非常好，因为我在读中医的时候，我也在自问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能这样子？为什么我做不到？啊，为什么他要选穴选这个穴？为什么我想不到选这个穴？那选这个穴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凭什么我选这个穴不能选其他的穴位呢？哎，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历，发现到现在滋养着我了。所以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就是学习啊，要学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但是也要学一些自己无用的东西。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到后来真的会变成有用的东西。你说你跟自己对话有用吗？对吧，算你学习的部分嘛。你在你高中时刻，那我就像你讲的，那我时间如金钱的时刻，你怎么能跟自己对话浪费呢？但是我就在对话，那个时候我就是成长了，成长的就是对自己不自信嘛，就觉得自己啥都不行。等到我考上大学来合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啥啥也不行。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嘛，就觉得大城市偶尔跑到你们这边来，我觉得我什么也格格不入，不行。后来我都甚至不敢在人群当中讲话，而后但是上大学以后，我整个人不一样。尤其我整个人的蜕变是在哪里开始蜕变的啊？2020年我考上了我们安徽省的，就是应该是中华护理学会的第一届的专科护士以后，南下的那列列车，我坐上那颗列车开始，我整个人的命运的齿轮在转动，我觉得我整个人不一样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什么也没学，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好像人是要开悟的，哎，那我觉得我就在那个时候开悟了，可能开悟的比较迟。觉得我自己很强大很自信，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等到我南下四周从广东省中医院回来，再回到我们诊室去开展操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在闪闪发光。不是人家觉得我在闪闪发光，是我自己觉得我在闪闪发光。然后我就在不断的去用中医技法去锤炼自己的技法，首先是技法要操作要熟练。然后在我闲暇的时间，我去跟踪一些患者的疗效，今天他是我做的，明天我再反馈一下，我说效果怎么样，我就会不断地去问。包括我每次在做治疗的时候，我都会问患者的感受。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人教你，这个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其实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医院没有人强制你要求干这个，但是出于人的本能，我还是会去问他你怎么样。患者每次跟我讲我挺好的，哎呀，那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就很开心啊。然后因为他们这样不断的打鸡血，我就不断的学，不断的打鸡血，不断的学，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现在是不论患者给不给我打鸡血我都要学了，因为使命感更不一样了。以前是守护我的患者，现在我要守护我的学生。那我要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我才能让我的学生感受到我是这样一个人，他才能向我而看着我的方向去迈进，对吧？那他在我的肩膀上一定比我更加成功呀。哎，我是这样想的。包括外院来我这边的老师来学习，只要你是潜心来学习的，我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其实有个老师不是我组的，因为他老师带教老师出去学习了，就跟在我后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吴老师，你想学什么你跟我讲，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会跟你说，但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就讲完这里都有点热泪盈眶。我说你这么认真的去学，如果我把一切东西交给你，我觉得我不好意思。然后我一直在问，因为有时候我要管行政，要管管理，要管带教，要管科研，然后要管病人，完了以后要管教学，要管家庭。有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招架不住，但是呢他这么爱好学习，我说你是抛夫弃子而来，我必须要让你有些东西回去。然后他说护长马上要结束了，很舍不得，但是呢他想在你这边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哎呀，不行不行，我是个泪点很低的人。跟你讲了好几次，这个徐老师，我已经想哭的冲动有好几次了，一次忍住了，这次又哭来了。不要嫌弃啊，平复一下，问一下。
1: 我真觉得被中医一直静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是身上有一种纯然之气的，他很真实。
2: 一个真实，还有个我觉得，患者来了，你把性命相交托于你，你就应该有义务和你的责任去把它弄好，弄不好没有办法，但是你要不遗余力，对吧？何况你还收了人家的费用，虽然这个费用没有收到你的账户上，收到了医院的公家账户上，那医院也要养人呀，对吧？那如果没有收费的话，就没有人去学医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怎么讲呢，你既然收了人家的费用，那你就应该给人家搞好。比如说我哪怕哪一天我希望我自己，为什么我想让我身边的老师去把这些东西学好，是因为哪一天有一天我自己生病了，我想让他们帮我治，那我不能自己给人家治，等到我生病了没人给我治呀。所以医学是要去干什么， 床帮带的，很想找一名老师，我很想找一名老师让他带着我，目前呢没有找到，很遗憾啊。就是如果有一名很好的中医的老师能带着我的话，我觉得我能走得更加远。人家说了，读万卷书

0: 杂的也好，你简单的也好，简单的维系来讲，让你看到效果。如果你比较复杂，请你至少来4到5次。一般来讲，4到5次我就会让你看到你身体的变化和效果。如果5次以后你没有一点的改变，或者没有一点的效果，我说你可以不要来找我治疗了，可能你的缘分不在我这里。你们可能身边有人去求医，有过一个例子，他找了很多的名师去看，没有把病看好，但呢，他找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医生，就把他看好了。他也不是什么大主任，怎么就看好了？有可能第一个你经过前期的治疗啊，对吧，打下了基础，到他这边哎，刚好是看好了，这是一种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缘分，
1: 一缘，
0: 哎，一缘。我觉得缘分也很重要，有时候可能我是上中医，人家你护长你又讲的神神叨叨的啊，怎么这边又不讲科学了？缘分也是科学的一种，怎么就不是科学呢？
2: 对事业的情感浓度这么高啊。嗯，我们刚才聊到大医精诚，嗯，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普同一等，
0: 对对对，
2: 皆如至亲之想，
0: 皆如至亲之想。对，
2: 无论你是高官还是你是平民，
0: 对，
2: 在我的面前你都是一样的。嗯，我觉得对于中医他的道德要求太高了，我觉得他是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
0: 是要求的，因为古人的话他就是圣人写的呀。我是有点相信人本善的啊，只要你是个底子天生善良的人，你在读大医精诚以后，你一定会有被里面的词所感动。嗯，然后平时当中如果说你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你再读大医精诚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灵魂的自责的。就是你在午夜时分，午夜峰回梦转，你在睡觉的时候，灵魂在问你今天你做的事情对不对。嗯，如果你可以仰天我问心无愧，那你就这样去做去吧。如果有，那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你做的今后是不是要可以改正一点。我觉得就是人底色的善良，我是有的。嗯，我每次去收了人家的费用以后，我在想，你收了人家这么多钱，没人家把效果搞出来，嗯，杨明明你愧不愧疚啊？哎，我是有愧疚的。嗯，那因为这个愧疚，就告知我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嗯，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但是呢，我今年1月份，因为我承担了我们中医护理门诊嘛，我们又是安徽省的耳穴诊疗中心和安徽省的耳穴培训中心。然后呢，以前我的方向呢是想做火龙冠，因为我做的比较好，比较擅长比较多。嗯，然后主任说你必须要弄耳穴，因为我们是安徽省的招牌呀，你得去把带领大家学耳穴。我说讲的对，后来我就自费学习去学耳穴了。那个时候没有领导说给我报销，我就自费学的。那自费学习也不便宜，10000多块钱，对吧？也不便宜，光住宿费、饮食费，那对我这个小气的人肯定是不想去花这个钱。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花了，因为真的我不知道那个老师教导的我的东西知识量到底内容怎样，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去学习。啊，10000块钱干点什么不香呢？对不对？吃菜嘛都能吃好久的来，对吧？那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我需要它。还有一个，我需要自己在这条路上长足的进步。
2: 确实我们之前啊更多的知道是五脏六腑啊，阴阳和合啊，或者是上焦中焦下焦啊。嗯，对于耳朵这块区域，我看到的描述这块区域的医生很少啊，就那些科普的文章里面
0: 也很少，包括现在耳穴的一些高质量的文章都很少。
2: 哎，你来说说这个耳穴有什么奥秘啊？
0: 耳穴以前啊，我不觉得耳穴多大奥秘，不想耳穴是我2016年还是2017年进医院的时候，是因为哦，对，准确的说，入门的时候是2013年，2013年去医院见习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本科生，我们有个见习去医院，当时呢，我就是去了刘凤祥耳科室，那个时候刘凤祥耳都已经在听耳穴了，当时说能治很多病，但是呢，因为我对他不了解嘛，就在他的科室转一下嘛，就脑子里很懵懵懂懂，后来呢，去了病房以后，就看到老师们通过耳穴把患者的很多的，就是一些病苦啊，给他解决掉了。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神奇。当时我就想刺激我的去学，但当时学呢是学技法，没有学道。中医有句话讲，有术无道，止于术也。
2: 对，
0: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当时这个耳穴在中医里面就算一个术，对吧？包括我本来去把血解决疾病也是个术呀。浩瀚宇宙疾病太多了，你不能解决2个疾病，就是说那我能不能解决更多的，这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问题，为什么耳穴能解决更多的呢？你是不是要管它的起源？就像一开始我们人类解决了温饱，需要问为什么我而来，我要到哪里去，
2: 总是从局部到整体。
0: 哎，局部到整体以后，哎，局部到整体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你得想到整体，你不能光局部了，对吧？你得整体到局部，局部到整体，哎，反反的让自己错位，要近近看看远看看嘛，这样自己才能进去了再跳脱出来，进去了再跳脱出来，然后你才能多学识的上升。那同样中医也是的。后来我在想，哎，耳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原因在哪里呢？一开始呢是学人家的穴位，记穴位，对吧？然后穴位哦，这个肝，我们要知道肝有什么样的作用啊？肝藏血，是吧？肝主生发，然后二本肝主生发主我们的这个疏泄功能，然后呢肝呢还调理我们的这个春任，就女同志的月经啊，男同志的生殖，对吧？哦，我大致知道了。 这其实这还是数。
2: 嗯，
0: 学了这个以后跟我们的中医的基础理论啊联系起来了，但还是数。后来我在想，哎，为什么这个肝的穴位就在耳朵上的这个部位呢？我是不是再要去溯源，对吧？我要溯到哪里去啊？为什么肝就在这？我要肝为什么要在你的耳甲腔里面啊？

0: 家庭里面，我不能在二甲腔或者是三角楼里面啊再去诉。这个时候诉冤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去看先人的书了。那我自己肯定不行啊，对吧？就看先人的书，站在人家的肩膀上。后来就去找我们的耳石的一些起源，先把我们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脏腑先给他学完，每个脏的组织功能是干什么的，每个腑的组织功能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把它学完以后，你才能把耳石用好呀。用好以后发现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呢又不能治，又开始对耳石产生怀疑了。怎么这个效果不好呢？
1: 我感觉你那段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在疯狂的吸吃，
0: 哎，在吸东西，
1: 但是信息太芜杂了，你
0: 对
1: 如何能够让它
0: 芜杂了，所以而且很多的书本它的内容
1: 是交错的，
0: 交错
1: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相悖的，
0: 就是背的，因为我看了很多版本的书，现在就让我很迷茫了。以前我觉得我对耳穴还能治好几个病，现在我觉得对耳穴我不会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医家有他医家自己的这个讲法，而每个人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薛定明版耳穴，我们有王震的耳穴，包括我们刘老师的耳穴，包括我们的青山佳琪耳穴，还有我们的李平教授的耳穴，有很多版本的耳穴。那我到底是看哪个呢？每个人都是大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不对？
1: 对。
0: 后来我觉得我要琢磨出自己的理论，不然的话我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我看完以后我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后来我发现我还要记住一些现在的器具，比如说很多人有腹胀便秘，主持人你说你有腹胀便秘，对吧？比如说你的腹胀是在胃这个地方，那我们贴胃穴，按常理讲相应的部位取穴是可以治疗你的胃胀的，那到底是不是行不行呢？我是不是要去反思？那我怎么去验证它？我是不是在 B 超下引导下可以看到你的胃肠的蠕动？后来我就找了我们的超声科的李宝奇主任，我正在找他，我说主任，我想探究耳穴的机理，最起码我要探究到客观下指标我能探究到的，非客观的我先暂且不论，对吧？我先暂且客观的，如果说贴了胃以后就能增强我们胃部的蠕动，我就可以明确的说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腹胀、恶心、呕吐、泛酸等等的，对不对？但如果说我贴了耳穴以后我们的胃肠蠕动没有任何的波澜，
1: 那就证明它是无效的，
0: 或者说现在的国标耳穴定位是错的，我就要去做量化的指标，B 超引导下、CT 引导下、核磁共振引导下，首先我眼睛能看到的，虽然所见非未必所真，但是我两个对比好歹要真实一些吧，我有个客观的数据，我下来想做的就是这个，这样我就可以发行我们的东西，让大家就能看上跟着我们的数据保健。
1: 以前我们老觉得中医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总觉得它是一个很违心的事情，它跟一个人的感受、气息，包括你这个人身上的事，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医很玄妙。这可能是现代人对于中医有所质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说你的工作是未来是希望把你的中医的实践和这些客观的检查指标结合在一块儿。
0: 是的，
1: 徐文兵说其实中医是唯物主义的，
0: 是唯物的，
1: 它不是唯心的。
0: 既然是唯物的就是可以量化的。
1: 你在刚开始临床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比较挫败的时刻？
0: 以前在病房还好一点，特别是我到门诊，我刘老师退休以后，当时我接下来门诊的时候是我人生最那段时间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为什么？
2: 压力最大。
0: 压力最大，因为我把门诊的这个大梁挑起来，因为刘老师走了呀，走了就后你前面就没有引路人了，就靠你自己去支撑了。还有一个，我作为一个整个诊室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也年纪可能不是最年轻的，但资历是最年轻的。那我怎么把门诊的大梁挑起来？我连一个患者都没有，我怎么样去收我自己的患者呢？那我必须要让患者来完以后一次就有效果，一次就让他能相信我，他才能把不断的患者源源不断的给我带来。
1: 你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是跟中医的平和的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要生存的问题，因为第一层次我首先得把这个科室给他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病人的话，我科室就会被医院取消的，就没有这个科室存在了。我不能进了这个科室以后前面的领导把他做得很好，不能到我手里把他败下来了，所以在艰难的时刻就要有艰难的举措。那段时间我顾得身心力竭，每一个来的患者我都是亲自接待，手把手干啊，必须让他出效果。哎，出完以后人家患者就来了。那段时间是什么？只能吃补药，不能吃叫泻药。每个患者来跟我反馈，忽然我好嘞好嘞，好开心哦，干得越来越精。只要同一天收到两个患者的信息，忽然效果不行，忽然这里哪里不舒服，哎呀，那个心情呀如入冰点，就比什么都难受，回家什么都起不起来劲，孩子考100分都不行，都没有那种开心的心情，这感觉被深深的挫败。连续2天要是这样再跟我讲，我整个人在医院走路我都是飘的。
1: 这个阶段持续了多久啊？
0: 很久啊，4月份大概持续到7月份，3个月。然后绝地反击了，强大。
1: 绝地反击的那一刻是怎么到来的？
0: 毫不违心的讲，来我门诊的患者的康复的这个不讲他的叫治愈率，我讲他的康复率能达到99%以上。 你就要再
1: 学习。所以刚开始在门诊，你刚刚开始挑大梁了，而且就是所谓我们大家说，大家还不知道你杨明明的时候，
0: 不知道我，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我。
1: 有人来找你，是不是特别感恩的那种？
0: 对，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我都加微信。前期我的患，现在我没办法维持我的患者了。那主持人给你看我的手机里面微信里面，我有我的患者群哎，我每个患者群都是自己维护。我的患者群应该是从4个患者群，你看我有两个啊，你看这是我自己的患者群啊，这自己的没，现在我已经不维护了，我让他们维护了，没有精力了。前面只要新加的都是我的老患者，这些人你看我每个是 A 字打头、AL 和 AX 打头，都是我的患者群。
1: 我看你的朋友圈，我觉得你做的这个耳穴太神奇了，又能让人变漂亮啊、
0: 变漂亮，
1: 能够解决人的抑郁。它是要配合针灸或者是艾灸来联合治疗吗？
0: 有些的病种其实就光贴耳穴，我有很多患者也是光贴耳穴。
1: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底层逻辑就是它是一个，首先我们耳部啊是一个人体的全息器官。哎呀，那讲到底层逻辑就太大了。耳部是人体的一个全息器官。什么叫全息器官？197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一个教授叫张怡清耀教授，他写了一个全息的一个生物胚胎论，讲来就是人体的很多的全息官。你看，其实人的这个骨头叫第二掌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全息。人的这个额发际也是一个全息，面部肯定大家知道是一个全息，眼睛也是一个全息。我们的耳朵是的，足底也是的。有时候听过做足疗吧？还说这个地方不好，现在肾不好，子宫不好，
1: 对对对，
0: 足部也是全息。然后呢，我们的筋骨也是全息，我们的背部也是全息，我们的手部也是全息，看手相啊，手部也是全息。其实身体上有很多的部位都是全息穴位，但是啊，真正的称得上是能诊疗体系立竿见影效果很棒的，目前来讲，我只能说目前啊，以后的因为浩瀚宇宙嘛，没办法去发掘，耳穴可以称得上是诊疗体系。能称得上是诊治，但是不能称得上是治疗的。你比如说我们舌头经常说，哎，你舌头伸出来看看，对吧？那叫诊，不叫疗。疗是什么？治疗。身体上很少有部位兼具着诊疗体系的，那我们耳穴就算一个，而且是身体上诊疗穴位干什么？非常之快的，迅速非常之快的一个地方，就是耳部。所以我现在非常推崇的就是诊疗体系。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耳穴特别值得研究，越来越有意思。啊，真的非常有意思。
1: 那耳朵它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0: 哎，但是它里面不只有我们中医的经络的循行，我们身体上的365络全都上左于我们头面部，而汇聚于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它有365络，这是一个问题。之前我说了有个黄立春本的耳穴治疗学啊，为什么我特别推崇它呢？因为它不只讲了中医的，还讲了西医的。我们一定要中西并重，不能只中不西，也不能只西不中。老祖宗传下来的，要给它传扬发展大，要借助西医的力量，把它发展得更透。那在我们的有些耳穴书上，他就讲了耳穴上面还有我们的神经传导。哎呀，我非常赞同这个。它那么快，是中医的功效，也有我们西医的功能。西医是神经传导，神经传导功能快不快？非常之快。神经哎，神经有多快？比音速都快。所以为什么
1: 你说耳穴贴就是摁到耳朵的外皮上吗？
0: 耳朵上的时候，它是能刺激我们的经络循行，也能
1: 刺激。它是什么物质能够刺激它？
0: 无论什么物质，指甲掐都行。那我姐姐在家里过年的时候不是回家，她恶心呕吐嘛，哎，我就给她掐一个穴位就好了，就给她掐我们的耳中穴这个地方。我是怎么掐的？就用指甲掐。掐完耳中以后呢，又给她掐了一个穴位，就掐了一个我们的外交感，就用指甲。我们用耳穴，当时耳穴用完了，因为好多人找我治疗，家里带的东西不多嘛，就给人家治完了。我说姐，我就给你这样掐，没事。我说下次你要打嗝，你就这样掐，她就打嗝了。她说打嗝打得又想恶心犯呕吐，那我就给她掐了，就掐了一只耳朵，好了。我还拍了一个照片，我不知道，好像还发朋友圈了。就那两个就能解决恶心呕吐。那你要西医的话，没办法解决，为什么？恶心呕吐还可以吃点胃的药，但是恶逆还真的没办法去。
1: 我看你朋友圈里还能够治疗孩子散光
0: 啊，散光近视啊，都是的，现在是普遍的。散光近视是大差不多的一样的原理。
1: 它是因为它和什么相关，所以能够影响到
0: 你？主持人之前我们在开播之前，我跟你讲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我说眼睛为什么能看到东西？啊，我们西医上是说的
1: 不是视神经传导吗？
0: 西医上讲视神经传导，然后呢，我们的物体如果是近视，对不对？那就是它的沉积的成像在我们的角膜之前，所以模糊。按常理讲，我们沉积的这个像应该在我们的角膜上的时候，它才是不近视的。这是西医的原理，对吧？那我们中医上是什么原理呢？中医上原理，眼睛为什么能看到？是因为目受血能视。这个地方有个血，就是血啊。哎呀，普通话不标准，不知道读血还是血，就大家知道是血。目受血能视。那我刚才讲了，为什么目血运要供应到我们的眼睛上很充足的话，你一般来讲不会近视的。那为什么会不近视呢？你用的过多了，耗了我们的肝血了，血不足，所以它就会近视，会容易也不只是近视，眼睛还会发干发涩。
1: 所以它是一个人气血不足肝血不足的一个外显吗？
0: 哎，外显，对。所以讲中医讲有诸内必行 诸位，你近视是能你看到的哦，去验光哦，发现你近视了，但你看不到你肝血不足，因为你去查血，发现血红蛋白啊、血细胞都是正常的。你怎么能说我肝血不足？你说我贫血吗？对吧？普通人讲我不贫血呀，我不是说你贫血，我只是说你某个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说你肝血不足啊。你是说我肝功能有问题吗？很多人
1: 也不是，
0: 很多人很
1: 害怕，就像中医说的肾，不是说肾的那个器官一样。
0: 哎呀，对，我说的是它的功能，你的肝的功能出了问题，所以你藏血的功能，然后生发的功能，然后升降的功能出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的这个肝血不能濡润到你的这个目，所以导致了你的近视，或者是你眼睛的干涩、视力模糊，都是同理。
1: 所以我们平时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吃一些明目的东西，它都是治标不治本，它给你
0: 哦，你看你吃，你看你是吃的什么明目的东西啊？但
1: 叶黄素可以吗？
0: 叶黄素是可以，那是我们西医的，对不对？但是中医的话，我们建议你吃中医的东西，菊花、决明子养肝阴的，还有我们肝是煮什么颜色？肝是煮青色的，
1: 青色，
0: 所以一些绿色的东西你都可以吃，能让你的眼睛很明亮。还有个人的眼睛呀，要多常看看水，因为水里面是波光粼粼嘛，你想眼睛亮也都看看水，叫波光粼粼。哎，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偶尔的哭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哭的时候泪腺的是个那个液体，也可以濡润我的眼球啊。
1: 其实你说哭，我觉得也是
0: 发泄的一种，
1: 情绪要打开嘛。
0: 哎，对，情绪要打开，要有个闸口给它疏泄开。
1: 我觉得去看中医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医往往都显得非常的客观冷静啊。你问了几句之后，问了一下你的症状，就立刻给你开单子。但是我觉得中医不一样，你到中医院，
0: 中医
1: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很疗愈的磁场。
0: 对，是的。但其实很多人第一次来我的门诊的时候，我是一来不会问他很多的东西的，我先给他看一下的。看完以后我才会去问他一些东西，然后呢，很多患者呢也很焦虑，操心他的这个，很多人怕乳腺，因为为什么？因为乳腺接完以后我切掉，还有个乳腺很多会癌变嘛，特别是他周边已经有家里人或者是同事已经有癌变的病史，他就无比的焦虑，那这样的患者其实你想去打开人家心扉也很难，你只能通过什么呢？你只能通过改变他其他的症状，让他相信你，哦，原来通过你的治疗，其他症状是可以缓解的，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干预他的乳腺结节。
1: 中医认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
0: 不论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也好，还是我们的肺结节也好，还是我们女同志的这个乳腺结节也好，甚至是我们女同志的子宫肌瘤也好，其实你看是四个不同的病啊，其实它的大理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要么气郁，气郁就是什么肝气郁结，将来就生气，或者是生闷气，或者是发脾气，还有一种呢是痰湿，还有呢一种呢是血瘀。其实气滞以后必然造成的是血瘀，为啥？因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帅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是统帅的意思，就是领导统帅他嘛。那你的血要靠气去统帅，讲白了就是你的血要靠气去推着走，如果气不推，你不率领你走，你这个兵是没有用的。那如果当体你气郁气滞了以后，气不流动了，血是不是就会停在这个地方？那血一旦停在这个地方以后，它就会慢慢的沉积，慢慢的沉淀，它就淤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去乳腺结节也好啊，还有好多人子宫结节也好，去做了手术以后，它还会再复发，对吧？
1: 对，
0: 你只是把那个一个藤上的瓜给它去掉了，这个藤还会再接其他的瓜的。
1: 是的，可是现在社会压力太大了，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说，干几件事儿就想在沙发上躺一下，
0: 很累，
1: 就人觉得没有力气。
0: 是的，很正常呀。
1: 对，
0: 第一个本来真的会没有力气啊，是因为气虚嘛，就会没有力气。还有个有可能就是当时当下，第一个你没有什么压力，第二个呢就是当时他俩你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我是这样子说的啊，其实目前当下的医学界是不能把很多病治愈的，没有，几乎来讲就治愈不了疾病。现在能治愈的攻克的疾病个位数。那你说什么个情况啊？你不能说做以后就不，但是你做完以后，第一个能让你当下的身心改变，你可以不发病，或者让你推迟发病。甚至是让你就干什么高质量的生活，这不就很好吗？那纠结它干什么？那杨老师，我这个结节就消不掉，消不掉就消不掉呗，它不再长大了，它就钙化在那里了，你就随它去呗。那每个人不得带点东西生存吗？那每个人上都有癌症细胞、肿瘤细胞，你不能把肿瘤细胞全部 pass 掉吧？那不可能的呀。那人就有肿瘤细胞，只是你让它干预它不发病，对不对？这是你主要的目标。水至清则无鱼啊，你不能让这个水这么清，鱼没有了呀。鱼还是要有的，不然这个水里面不就没有活物了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是要并存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要并存，这样他们才会有一个拮抗的作用。
1: 所以中医虽然有那么多的饮食啊，包括你行动上的条条框框，一条一条的告诉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春天应该怎么办，夏天应该怎么办啊，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最后的宗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应天时而活，不要把自己束缚住，还有人要和天地共沉浮嘛。
0: 是的，共沉浮啊。那讲到沉浮了，什么时候沉，什么时候浮？ 因为它顺应四时嘛，你就要跟四时的节气

0: 讲的就五阴六气你要挂钩。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我们要服呢？那肯定是春夏呀。
1: 嗯，
0: 春夏是什么？
1: 嗯，
0: 春夏养阳，
1: 对，
0: 秋冬养阴，
1: 生发
0: 阳气是生发之气，尤其是春天。春天你看花草树木都要从土底下破土而出，何况是人呢？对吧？也要破土，所以春天发点脾气是正常的。
1: 嗯，
0: 不能讲哎呀不能发脾气，不要这样子。
1: 嗯，
0: 你把它束缚住了反而就郁住了，你应该让它该生发的时候生发，只是让它生发完以后要干什么，让它自己能回去。比如说我很生气啊，但生完气以后我又能调理自己的身体让它回归到正位，这就很正常。你不能很生气很生气，哎呀我要憋着憋着不就生闷气了吗？对不对？那也不正常，那你身体气郁了也不行。所以春天春夏之后要生发，那什么叫沉浮呢？这个节气就要沉浮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包括你讲话也好，我们运动也好，我们饮食也好，都要慢慢的往干什么收藏的这个地方去走，啊，避藏我们的肾气，然后以备来年春夏生发的时候你有能源去生发。本来讲明年春夏我们要买东西了，家里没钱了，你这个时候要存钱。讲白了最简单的
1: 就是要把你的充电宝充满，
0: 充电宝充满，到春天春夏的时候哎，你这个充电宝要开始用了，你不能没有东西了。
1: 你刚才说到五运六气啊，
0: 嗯，
1: 这段时间甲流横行，
0: 嗯，
1: 跟今年这个五运六气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0: 然后讲到五运六气，要讲到我们安徽市安徽中央大学有个老师，一个教授叫顾志山教授，非常之厉害啊，在五运六气方面特别有他的一个造诣。五运六气讲的就是顺四时阴阳，
1: 嗯，
0: 哎，五阴六气嘛，就是四时的节气嘛。嗯，
1: 那像安徽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在身体的体质上有什么共性吗？
0: 因为现在合肥的水雨水也多了，也有痰湿，所以合肥的人兼具着风寒湿燥火全都有，
1: 嗯，
0: 啊，除了火肯定火就自己化的火，
1: 嗯，
0: 但是暑的话是夏天，你看我们夏天是不是也很热，
1: 嗯，
0: 所以我们全都有，我们六淫之气全都能赶上。
1: 就合肥人有吃小麦的有吃稻子的，以这两种食物为主食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体体质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你像我家爱人他是河南的，
1: 嗯，
0: 河南其实偏北方，
1: 嗯，
0: 吃小麦为主，面食嘛，
1: 嗯，
0: 还有个馒头，
1: 嗯，
0: 你看还有河南人体型，不知道老师们你们有没有观察啊？因为我经常去河南，我这次去洛阳去河南，你看河南人长得就比较魁梧，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肚子就比较大，
1: 嗯，
0: 很多人有大肚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吃了馒头以后会比较干，就容易喝稀的东西，
1: 嗯，
0: 你看合肥人大肚子有，但是就没有那么普遍，啊，真的没有那么普遍，除非一些中年人喝啤酒喝的比较多。合肥人的体质是比较平和的体质，是吗？就是一百女同志，人家女同志讲一百斤以下，但像我是120，甚至120一点多。那我们很多女同志就是比较偏中间，她也没有很胖，你说我很胖吗？也没有，你说我很瘦吧也不算，中间。但你再往南边就偏什么？偏火，
1: 偏瘦。
0: 哎呦，南方的人就很偏瘦。我这次去广西南宁发现没捡到一两个胖子，我跟我爱人在那走在大街上都算胖的。哎，他就是一个饮食还有个地域的一个差异。然后你就讲到五运六气，还讲我们六十年一甲子，那我们1994年到我们2054年，这个六十个甲子年呢，是风木犯火犯这个叫什么犯干木的一个季节，这个季节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就叫焦虑、紧张，完了以后呢，肝气郁结，所以对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还有肺结节都不友好。我们这个节令的人都容易犯这样的病，而且容易脾气暴躁、怒，啊，容易怒或者是郁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今年呢又是我们的叫蛇年吧，叫乙巳蛇年。乙巳蛇年这个年呢，就是金运不济，什么意思啊？金运就是我们金在里面，五脏里面，肺是属金的，
1: 嗯，
0: 就是肺气会不足，所以会经常容易出现感冒啊，
1: 嗯，
0: 发烧啊。然后我家俩孩子都被干上了。
1: 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医了嘛，尤其是疫情之后，
0: 嗯，
1: 因为在疫情期间用中医的方法也是国家大力推进。但是呢，因为信息太多太复杂了，
0: 嗯，
1: 你光是我自主来分辨我是阴虚阳虚，我就照着那个表格，我觉得好像我又像阴虚我又像阳虚，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自学中医，就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医有一些爱好有一些兴趣的，
0: 嗯，
1: 你自己在家里实践其实门槛挺高的，
0: 嗯
1: 嗯，
0: 门槛不止挺高的，第一个挺高，第二个万一做得不好的话还会加重症状，然后大家又觉得中医不行，哎，
1: 嗯，
0: 对吧，是因为你没用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不止你没有疑惑，其实一些医学生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就是从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里面学了所有的这个操作，学了所有的技法，所以学了所有的辩证，然后到临床当中去用发现一个也用不上，学了三年觉得自己厉害的可怕，然后到临床治疗三年发现什么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患者的病它是一个个体啊，它不会按教科书上去生病的。你刚才讲的人的九大体质，不管是气郁质也好，痰湿质也好，你照着上面读，没有哪个人是照着上面去生病的，因为每个人是一个纷繁芜杂的个体，而且人是一个非常之精妙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我有兼具气郁、兼具痰湿、兼具阴虚、兼具火旺，对吧？但我到底是哪一个呀，真的不知道。有一种可能你就是什么都有呢，你都不知道。
1: 这段时间的这个流感，
0: 嗯，
1: 我昨天听了一个中医的播客，就光流感就在中医里面都有各种风邪，
0: 嗯，
1: 或者是痰湿
0: 风寒 然后刚才讲了六这个六淫之邪嘛，除了鼠除了鼠是下限的，其他的全都有，
1: 它都能够造成流感。
0: 对，
1: 我怎么判断呢？
0: 我跟你讲，你不用在这里面，虽然说你看风火湿燥寒，对吧？像你把这个几个，你都不用去太去记它，因为你记它以后还是不会用。你怎么样去辨别？你问你的身体里的情况是最感知的。
1: 嗯，
0: 你问你嘴巴里面渴不渴？
1: 嗯，
0: 看你的这个痰黄不黄？
1: 嗯，
0: 然后呢，看你流的这个喉咙疼不疼？如果你喉咙一来就是疼的，前驱症状，不好意思，就是火热，那你要开始什么泻？你就可以用什么刮痧，刮你的大椎，刮你的什么肺腧。
1: 嗯，
0: 刮完以后，甚至还可以配一个药饮，像板蓝根可以喝吧，像什么大青也可以喝，像一些清热解毒的都可以喝。
1: 双黄连呢？
0: 哎，双黄连就可以喝，因为西上讲了，病毒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热，就是风热，知道吗？风热之邪。所以你就可以喝，前期喝完以后你绝对不会。以前还有一个叫 VC 银翘片，
1: 嗯
0: 啊，现在后来这个药被取缔了，但其实这个药真的蛮好的，效果哇哇 DS 非常棒。而且如果你没有，你就喝板蓝根也能达到相同效果，因为有滋阴清热的功效嘛，甚至可以煮点什么梨子水啊，或者是银耳莲子根。哎呀，我首推银耳莲子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水，哎呀脑子坏掉了，断片了，就这个水，因为我自己在家也喝。我说了，我冬天的续命的汤就是外面卖的冰糖烤梨。我没事，我只要外面我只要看到了，我必买一杯，不论我喝不喝我都会买，滋阴润肺很好。真的很好，它是我的补血的这个原药，在家你也可以煮，特别好煮啊，你就煮以后对女同志的养颜非常好。很多女同志去打什么胶原蛋白或者打玻尿酸打那个脸啊，哎呀你打的再多都不行呀，过两天以后它又干巴了。但是你又由内而外的去补你的阴液就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脸蓬起来，你去大风都没事，你看怎么捏都没事。你看主持人，这就是这样，随便你捏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你要补阴液，不要等到脸干巴了去打玻尿酸是不对的，要去补阴液。阴液上来以后，女同志才能气色红润有光泽。这是才是
1: 就真正的好看，其实它是看一个整体的，
0: 是看整体的，
1: 看整体的人的状态的
0: 状态。对，就你的状态就很好呀。流感它无外乎寒和热。无外乎，你看我们上下两点要分寒热，你寒是怎么治热？就治这两种，还有最多一个加一个痰湿痰痈。刚才讲了痰痈里面一定要化痰，化痰的时候梨子水是不是可以化痰？润肺化痰非常好，你给小孩喝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小孩喉咙开始疼了，开始咳嗽了，你就把梨子水给他煮上，早中晚喝三遍。
1: 我之前曾经看到有人说要煮那个橙子水。
0: 橙子水可以啊，但是我觉得银耳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的梨是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的水果最好？应季的水果最好，这个时候就梨大量上，又那么便宜，那么好取材，又是不是大棚里面的自然界的这个果实，那是最能吃药的，
1: 最滋养人的。
0: 还有你想想看，这样大家都讲了，哎呀我要吃点什么，我是不是要开点中药？我有时候想一想啊，上等药材是什么？上等药材就是食疗方呀。任何的药，是药三分毒啊，为什么就想吃药呢？不能靠饮食方去调理。好像讲，哎呀食疗方不行，我都吃过了。那你吃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你吃的对不对？哪怕是中药医生给你开完以后你喝的不对也不行的呀，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求自己呢？饮食方又吃不坏人了，我吃个梨子能把自己吃坏吗？不可能的呀，是吧？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那怎么吃法？中药是喝早晚，那我是不是能吃早中晚呢？我不是药嘛，我吃对不对？我下重一点，是吧？早中晚喝完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就好了？那如果刚才讲的风寒，风寒是不是要热？我要寒者要热治嘛？你要讲中药讲热者寒治，寒者要干什么？热治。那我怎么热？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家里能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的方法有哪些？跑着出汗行不行？艾灸行不行？还可以吃吃什么？生姜是不是的？葱是不是热性的？煮点水喝喝行不行？那葱白水是最好的呀，对吧？能不能喝？当然能喝。羊肉汤可不可以喝？太滋腻了不能喝，我把羊肉汤的油撇掉，我就喝那个清汤。只要
1: 这是生了病之后的，那生病之前呢？我怎么能让自己不生病？
0: 生病前当然可以，一定要多喝水。是喝水，血液分怎么喝？哎呀，喝不下去。那个瓜水有什么好喝的？那你就配一些你自己适合吃的一些茶饮方，有味道一点就可以喝。你看现在我在科里煮的啊，我的很多老师都反馈很好，煮的我们的黄金玉竹还有个墨红玫瑰的水。为什么呢？里面有个墨红玫瑰是我们的使药，然后黄金呢是我们的君药，滋阴的啊，滋补肾阴的。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玉竹也是滋补我们是这个阴虚的，都是滋阴然后行气的，
1: 就比较适合女生嘛。
0: 养颜又倒了，然后呢又滋补肾阴好了。安逸的一副院的老师来我们这进修来说，老师我带你这天天喝护壤，我天天等着你的茶饮好，等着我才倒杯水我再走，怕被人家倒完了。他说来完以后发现我的脸喝了以后也不干了，嘴巴也不干了。 哎呀，我要跟温妮讲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哦，我说那你买着喝吧。哎，你看它就有自饮，你看这是内源型的饮，而且它喝完水以后不会像你这杯水，主说你这杯水喝完你还会渴的。但是那个水喝完以后，很润，啊，很舒服，这就是药膳的效果。那你就可以。
1: 有没有适合男的？男性的，
0: 男性的可以啊，男性也是滋补肾阴很好呀。
1: 嗯，
0: 男性大家不都说肾虚肾虚吗？都去买伟哥干啥呢？
1: 嗯，
0: 去买点这个不好吗？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是肾阴虚的，那如果肾阳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加点，就可以把那个黄金换成了熟地黄呀。
1: 哦，
0: 熟地黄就是滋补肾阳的嘛，又便宜又好用。
1: 嗯，
0: 人家放在茶杯里喝不坏人，就喝一点呗。
1: 以上就是我跟杨明明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个人学医的缘起，到中医既深奥又质朴的哲学，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养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像经历了一场温暖又深刻的身心漫步。我们经常觉得中医既遥远又神秘，其实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本能里。比如天冷了你就想喝点热汤，当你累了你就想出门晒晒太阳，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渴望被温和的询问，而不是冷冰冰的审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觉醒吧。杨老师告诉我们，健康不是一堆苛刻的戒律，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细微的觉察和温柔的照料。高能量的生命状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和谐。非常感谢明明老师带来如此丰厚又接地气的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起更懂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养出属于自己的元气满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了。要告诉大家，徐徐时光的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呢，所有嘉宾的文字和音频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杨明明老师跟我们聊中医。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3: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4: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2: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5: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6: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这段时间甲流横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呢，为了避免中招，除了戴口罩之外呢，也都纷纷搞起了冬季养生大法。比如姨子呢，疯狂地给儿子煮萝卜汤，真正一上班就泡了一杯浓浓的姜枣茶，我呢就是每天晚上生姜泡脚，可谓各种操作猛如虎，就是希望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波病毒高峰期。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咱们生来骨子里就有中医的 DNA 吧，要不然怎么一群从来没有系统学过中医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些流传了千年的像本能一样的方法。这两年我也陆陆续续地看了一些中医科普的书，比如说梁冬、徐文斌、屈黎明、李欣，越看越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也越看越觉得对于生命、对于天地我们了解的太少。我也很好奇，一个正统的中医学习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不是在学医理之前要先学习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当然更迫切想了解的是，现在有太多自媒体号在传授中医知识，到底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呢？普通人在这个秋冬交接应该如何健健康康地度过呢？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场对谈。跟我聊天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也是省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的护士长杨明明。今天呢，我们既要听他和中医的缘起，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干货，比如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才适合咱们安徽这片土地上宝宝们的体质，比如我们如何能够养出生命的高能量。这次访谈呢，一共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分成上下两期。今天我们来听访谈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这就开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明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主持人好，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啊，您邀请我来到我们咱电视台来做节目。
0: 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医了嘛，尤其是疫情之后，因为在疫情期间用中医的方法也是国家大力推进，但是呢，因为信息太多太无杂了，你光是我自主来分辨我是阴虚阳虚，我就照着那个表格，我觉得好像我又像阴虚我又像阳虚。就像你刚才说的，自学中医，就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医有一些爱好有一些兴趣的，你自己在家里实践其实门槛挺高的。
2: 门槛不止挺高的，第一个挺高，第二个万一做得不好的话还会加重症状，然后大家又觉得中医不行，对吧，是因为你没用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不止你没有疑惑，其实一些医学生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这个从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里面学了所有的这个操作，学了所有的技法，学了所有的辩证，然后到临床当中去用，发现一个也用不上，学了三年觉得自己厉害的可怕，然后到临床治疗三年发现什么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患者的病它是一个个体啊，他不会按教科书上去生病的。你刚才讲的人的九大体质，不管是气郁质也好，痰湿质也好，你照着上面读，没有哪个人是照着上面去生病的，因为每个人是一个纷繁无杂的个体，而且人是一个非常之精妙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我有兼具气郁、兼具痰湿、兼具阴虚、兼具火旺，对吧？但我到底是哪一个呀？真的不知道。有一种可能你就是什么都有呢，你都不知道。
0: 你说这段时间的这个流感，我昨天听了一个中医的播客，就光流感就在中医里面都有各种风邪，或者是痰湿、
2: 风寒，然后刚才讲了这个六淫之邪嘛，除了暑是夏天的，其他的全都有，
0: 它都能够造成流感。
2: 对，
0: 我怎么判断呢？
2: 我跟你讲，你不用在这里面，虽然说你看风火湿燥寒，对吧？像你把这个几个你都不用去太去记它，因为你记它以后还是不会用。你怎么样去辨别？你问你的身体里的情况是最感知的，你问你嘴巴里面渴不渴，看你的这个痰黄不黄，然后呢看你流的这个

0: 喉咙疼不疼。如果你喉咙一来就是疼的，前驱症状，不好意思，就是火热，那你就开始什么泻，你就可以用什么刮痧，刮你的大椎，刮你的什么肺腧，刮完以后甚至还可以配一个药饮，像板蓝根可以喝吧，像什么大青也可以喝，像一些清热解毒的都可以喝。
1: 双黄连呢？
0: 哎，双黄连就可以喝，因为西上讲了，病毒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热，就是风热，知道吗？风热之邪，所以你就可以喝。前期喝完以后你绝对不会。以前还有叫 VC 银翘片，现在有，后来这个药被取缔了。但其实这个药真的蛮好的，效果娃娃点是非常棒。而且如果你没有，你就喝板蓝根也能达到效果，因为有滋阴清热的功效嘛，甚至可以煮点什么梨子水啊，或者是银耳莲子根。哎，我首推银耳莲子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水啊，哎呀脑子换掉了，断片了，就这个水，因为我自己在家也喝。我说了，我冬天的续命的汤就是外面卖的冰糖烤梨，我没事，我只要外面我只要看到了我必买一杯，不论我喝不喝我都会买，滋阴润肺很好。真的很好，它是我的补血的这个原药，在家你也可以煮，特别好煮啊！你就煮煮以后，对女同志的养颜非常好。很多女同志去打什么胶原蛋白或者打玻尿酸打那个脸啊，哎呀，你打的再多都不行呀，过两天以后它又干巴了。但是你又由内而外的去补你的阴液就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脸蓬起来。你去大风都没事，你看怎么捏都没事。你看主持人，这就是这样，随便你捏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你要补阴液，不要等到脸干巴了去打玻尿酸是不对的，要去补阴液。阴液上来以后，女同志才能气色红润有光泽。这是才是
1: 就真正的好看，其实它是看一个整体的，
0: 是看整体的，
1: 看整体的人的状态的
0: 状态，对，那你的状态就很好呀。流感它无外乎寒和热。无外乎，你看我们上下两点要分寒热，你寒是怎么治热？就治这两种，还有最多一个加一个痰湿痰痈，刚才讲了痰痈里面一定要化痰，化痰的时候梨子水是不可以化痰，润肺化痰非常好，你给小孩喝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小孩喉咙开始疼了，开始咳嗽了，你就把梨子水给他煮上，早中晚喝三遍。
1: 我之前曾经看到有人说要煮那个橙子水，
0: 橙子水可以啊，但是我觉得银耳水为什么这个极其的梨是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的水果最好？应季的水果最好。这个时候就梨大量上，又那么便宜，那么好取材，又是不是大棚里面的，自然界的这个果实，那是最能制药的，
1: 最滋养人的。
0: 还有你想想看，这样大家都讲了，哎呀，我要吃点什么？我是不是要开点中药？我有时候想一想啊，上等药材是什么？上等药材就是食疗方呀。任何的药，是药三分毒啊，为什么就想吃药呢？不能靠食饮食方去调理。好像讲，哎呀，食疗方不行，我都吃过了。那你吃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你吃的对不对？哪怕是中药，医生给你开完以后，你喝的不对也不行的呀，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求自己呢？饮食方又吃不坏人了，我吃个梨子能把自己吃坏吗？不可能的呀，是吧？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那怎么吃法？中药是喝早晚，那我是不是能吃早中晚呢？我不是药嘛，我吃对不对？我下重一点，是吧？早中晚喝完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就好了？那如果刚才讲的风寒，风寒是不是要热？我要寒者要热治嘛？你要讲中医讲热者寒治，寒者要干什么？热治。那我怎么热？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家里能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的方法有哪些？跑着出汗行不行？艾灸行不行？还可以吃，吃什么？生姜是不是的？葱是不是热性的？煮点水喝喝行不行？人家葱白水是最好的呀，对吧？能不能喝？当然能喝。羊肉汤可不可以喝？太滋腻了不能喝，我把羊肉汤的油撇掉，我就喝那个清汤。只要
1: 这是生了病之后的，那生病之前呢？我怎么能让自己不生病？
0: 生病前当然可以，一定要多喝水。是喝水，血液分怎么喝？喝不下去。那个瓜水有什么好喝的？那你就配一些你自己适合吃的一些茶饮方，有味道一点就可以喝。那现在我在科里煮的啊，我的很多老师都反馈很好，煮的我们的黄金、玉竹还有个墨红玫瑰的水，为什么呢？里面有个墨红玫瑰是我们的使药，然后黄金呢是我们的君药，滋阴的啊，滋补肾阴的。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玉竹也是滋补，我们是这个阴虚的，都是滋阴然后行气的，
1: 就比较适合女生嘛。
0: 养颜又到了，然后呢又滋补肾阴好了。安逸的一副院老师来我们这进修来说，老师我在你这天天喝护养，我天天等着你的茶饮好，等着我才倒杯水，我再走，我怕被人家倒完了。他说来完以后发现我的脸喝了以后也不干了，嘴巴也不干了。我要跟问你一下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我说那你买着喝吧。你看它就有滋阴，这是内源性的阴，而且它喝完水以后不会像你这杯水，主持人你这杯水喝完你还会渴的。但是那个水喝完以后很润啊，很舒服，这就是药膳的效果。那你就可以
1: 有没有适合男的？ 男性的，
0: 男性的可以啊，男性也是滋补声音很好呀。
1: 嗯，
0: 男性大家不都说肾虚肾虚吗？都去买伟哥干啥呢？
1: 嗯，
0: 去买点这个不好吗？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是肾阴虚的，那如果肾阳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加点，就可以把那个黄金换成了熟地黄呀。
1: 哦，
0: 熟地黄就是滋补肾阳的嘛，又便宜又好用。
1: 嗯，
0: 人家放在茶杯里喝不坏人，就喝一点呗。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喝的枸杞啊，红枣啊，还有赤小豆啊，
0: 赤小豆是利我们水湿的。你有吗？就是讲白了，就是痰湿多的时候去利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论是枸杞也好，你赤小豆也好，刚才你讲的还有什么？还有红枣也好，你所有这些药里面都要有一个使药，因为没有使药的话呢，它会让你的药效大减。
1: 什么叫使药？
0: 什么叫使药呢？讲白了，两国交战也好，来往也好，是要派一个使者的，对不对？你冒昧跑到人家国土去，人家还以为你来攻打人家的呢，对不对？那我们要去美国，飞机飞到美国上空，是不是要跟人家讲一声，对吧？不然人家以为你来宣战的。那这个使者就是我们的使药。那这个使者有什么作用呢？他就可以把你的药性带到他的国家，让他干什么？适应你。而且是一样的道理。那你看我在里面配了一个什么墨红玫瑰，不是为了墨红玫瑰在里面，不是为了养颜的，这里面就是为了使药，因为墨红玫瑰它很有辛温发散有窜的作用，它就可以行气，它就是一个使药，那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水带到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去滋润它，不然它怎么能经过你体内这么多循环没有的量？那你里面也可以，
1: 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使药，所以我去年喝了一段，不仅没有用，上火，
0: 还上火，
1: 流鼻血，
0: 还因为燥干了嘛，
1: 对，
0: 燥湿了，多喝赤小豆是吧？红枣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女同志吃，人家讲常吃三颗枣嘛，人家女同志每天吃三颗枣，红枣是没
1: 有。我还看了一个博主说每天九粒，
0: 也可以，
1: 嗯，
0: 哎，看你个人情况，像你的话，前期的话三粒吧，除非你是大虚之人，不然的话三粒就够了，不要吃那么多。凡事过犹不及啊，太过太急太不少都不好。你看我都一天都吃不到红枣。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使药，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刚才祛湿也好，你可以加点陈皮啊，对吧？煮粥也是的，煮汤也是的，煲汤也是的。可以，你看广东人为什么最养生，很喜欢煲汤。煲汤里面它必会放一些药，对吧？那药里面就有一些，你看广东新会陈皮是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啊，那人家就很喜欢用。
1: 但是讲的也太多了。
0: 讲的很多，但你去广东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家家户户家里门口都有陈皮。
1: 都晒。我们自己晒行不行？
0: 是不行。这个它需要通过药物加工叫炮制。
1: 哦。
0: 我们药物是要炮制
1: 的。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不行。
0: 哎呀，不，
1: 有什么可以？
0: 有可能有吧，但效果可能不。
1: 有什么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
0: DIY 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那西瓜皮啊，
1: 我就说冬天，现在就秋冬天、
0: 冬天的话不就梨吗？冬天梨是最好的呀，还有这个百合，还有碧琪，还有莲藕。
1: 哦，就是吃白色的东西，
0: 白色的入肺，然后呢又能滋阴、润肺，然后不是指我们的咳嗽咳喘嘛？但是如果肺寒的话，
1: 孩子能吃吗？
0: 就是给孩子吃的呀，
1: 就是给孩子吃的，
0: 孩子吃的非常好。孩子梨汤，你觉得他如果小孩子舌苔白白腻腻的，你就要少吃一点嘛。
1: 像这种东西，你是建议在网上买那种人家给你弄好的？
0: 不，梨子水肯定自己煮最好了呀。
1: 我的意思是你刚才涉及到中药材的那些东西，
0: 那我建议你在药店买，或者是在医院买。我觉得在淘宝啊，或者是在京东啊，或者顺丰啊，或者在一些网站，我觉得可以买的话，你就买人家上面写了一个药字号的。
1: 药
0: 字号的话，它是比审核比较严的。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或者是你买那个店，最好它是医疗器械店或者本来就是大药房的店，它就好一点，不然很容易买到。
1: 更保险的是到中医院去。
0: 中医院最起码能保证的啊 ，sorry，能保证啊。
1: 但都说现在中药材的整体质量很差。
0: 那不是医院的问题了，是国家整个的这个我们要去溯源，对吧？
1: 他
0: 肯定不是一个医院肯定想进好药的。
1: 在这段时间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像我特别喜欢跑步
0: 啊、我不建议跑，尤其是室外不建议跑。
1: 如果我真的想跑呢？
0: 你真想跑也可以，大晴天，跑。第一个，你看
1: 像今天这样
0: 太阳不行，外面还有风。你有没有感觉，主持人你接我的时候外面是有风的？
1: 有风我也不能跑。
0: 当然不能跑了。你冬天以后你跑会不会出汗？我想问你。
1: 会。
0: 出汗以后毛孔会不会打开？
1: 会。
0: 打开以后毛孔既然是。我们中医上讲，西上叫毛孔，中医上叫玄府。那玄府打开以后，内外通道是不是通道了？你汗能出来，人家东西能不能进去？能不能进？能进，风进去了，寒进去了，好不好？
1: 可是我每次跑完步之后都会很爽啊。
0: 是很爽呀，因为跑步完以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血冲开了嘛，
1: 通畅了，
0: 通畅了以后身体变热了嘛。
1: 对。
0: 那你在室内同样可以，你在跑步机上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你在
1: 就是不要到户外，也可以跑步，但是不要到户外。在外面我看到花花草草也一样我的心情啊。
0: 哎，对，那你就看花草嘛，你可以看花花草草，
1: 看花草，但是不要跑步。
0: 不要跑步，我是不建议跑啊。那有的人讲硬刚，我跑马拉松的人不照跑吗？
1: 对啊。
0: 那你跑你
1: 所有的马拉松都是在秋冬季节。
0: 哎，对，那你跑你的马拉松。 对吧，我做我的养生，我是绝对不会去跑马拉松的，第一个我可能也跑不下来几十公里，那我的精力要干有限的事情，第二个呢，于我来讲我做其他的动作一样可以，我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呢？我不觉得，学中医的人很少去跑马拉松。
1: 曾经听人说你做什么事情是在不断的调动你的精气，下焦的这一块的这个精气是你天生带来的，它是有限的。
0: 那叫先天之精，先天之精呢是生下来就有的，父母自带的，比如说我家老二，我说了嘛，因为他的这个先天禀赋，我的禀赋不是很好嘛，他生下来以后他的体质比较弱，那他先天不足可以靠后天去营养补充呀，后天还有一个叫水谷之精，是我们的脾胃生化的，所以要养我们的脾胃。
1: 对，
0: 是可以补的啊，先天不足可以后天来弥补嘛，你不能先天不足后天再糟践，那讲春生夏长秋秋冬藏，这个四季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对吧，其实还有个中间有个长夏，对应的是我们的脾啊，主湿的，那这个季节呢是我们的水嘛，是我们的入肾的，那秋冬季节入的就是肾，可以做一些就有利于肾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秋冬讲闭藏哈，上段时间我们医院做了一个活动讲秋冬膏方节，就膏方是什么，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1: 打虎
0: 也讲的也是充电宝的一个功能啊，那后来讲了为什么到秋冬进补呀，因为秋冬是闭藏，闭藏完以后它不就舒点了吗，你夏天春夏进补是可以，进补啪一下就散掉了，所以到秋冬来进补给它濡润到你的身体，那我们入肾的时候第一个有内源的和外源的，外源的呢无外乎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科里在做的一些外治法，还有呢家里可以泡脚，对吧，
1: 泡脚
0: 养肾嘛，养泡脚，
1: 泡脚它可以一年四季都泡吗，
0: 泡脚当然可以一年四季都泡，我们有，我昨天还听到我们美容科的一个老师呢，在我这做治疗，他家宝宝不，他家宝宝的这个咳嗽了嘛，流感到我这来治疗，他是美容科的一个老师，然后跟我讲一讲，忽然你知道吗？他讲我的鼻炎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我怎么治好的嘛？我说怎么治好的？讲我泡了两年的脚，我真是不简单的泡呀，泡好了，说明好不好？可以。然后呢，除了我们的泡脚以后呢，还有一个一些外源食材吃。冬天是不是怎么吃，大家都讲东北讲猫冬啊，我们这边不猫冬，但是我们这边虽然不猫冬，也是给搞点什么吃的，入肾的，黑色的是不是入肾，黑豆黑木耳，然后还有个一些叫什么
1: 黑米，
0: 只要是黑色的都可以入肾的，都可以吃耶，
1: 所以这个季节适合吃一些白色的，它宣肺，黑
0: 色
1: 的入肾的，
0: 还有功法，你看八段锦里面最后有个叫两手攀足固肾腰，你看是不是有个腰，还有攀足，第一个它是固了我们的腰，摸了我们的肾，所以没事我们天天搓搓肾，肾在哪里，在我们的后面啊，天天搓搓它，命门，除了我们搓它呢，还有个地方就是拉伸它，那怎么去拉伸它呢，我们肾跟膀胱啊，肾经和膀胱经啊是表里经，膀胱经是在哪里啊，从上到下贯穿于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腿部，所以你经常拉拉拉筋啊，筋长一寸命长十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所以每次都拉伸，我每天早上以前你看你经常不弯腰，不弯腰就弯不下去，但你经常弯就没事，对吧，那我们天天弯就能弯得下去，所以我现在每次在做八段锦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都让我的身体弯到极致，但是你不能伤关节，你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伸到极致，所以每次都攀足不伸腰起身的时候那个拉伸我觉得非常棒，
1: 很舒服
0: 很舒服，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塌腰，瑜伽里面有个做作的，你不能拱腰，拱腰是伤你的脊柱了，你要干什么，塌腰以后往前伸展，哎呀那就整个这个地方全都拉开了，好爽，
1: 还有拍八虚，
0: 拍八虚可以的，整个都可以拍，我们的心对吧，心脏有脾，拍我们的什么肘窝，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也还有我们的腋窝，然后脾有虚拍我们的这个什么两个腹股沟，还有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肾脏有虚拍我们的后面的叫什么锅窝，这几个窝都能拍。
1: 我还想问一下，就中医怎么看咖啡这个事儿，我每天大概要喝到2到3杯。
0: 咖啡是什么情况呢，咖啡是咖啡豆磨出来的，我们国家是不怎么喝咖啡的，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是吧，咖啡豆磨完以后它能振奋人的干什么，精气神，就是说能亢奋，然后呢，而且但是因为它亢奋，它里面有咖啡因就能影响人的睡眠。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喝咖啡，喝完以后奶茶都不敢喝。
1: 但我喝咖啡我能睡得着啊。
0: 那说明你睡眠还可以嘛，还挺好的。那你只要不影响你睡眠都行，它会提高人的一个兴奋性。还有个，其实它这种兴奋性是外源性的一种兴奋性。人的兴奋性要靠什么提高？刚才讲了，根源还是靠我们的气血足。提高，就你提的气很足，让你觉得你坐不住，
1: 就不是用外力来调动，
0: 调动
1: 是你内在的那个小火。
0: 比如说我现在。主任，我要是不跟你讲话，肯定就站着走两步。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坐不住的呀，着急呀。我就想在旁边晃两圈，然后再坐下来，说明气血还是可以的。不然，你看人家生病病殃殃的人，没事就在那就想卧着，全不是蜷在沙发，就蜷在床上。我看到好多年轻人，要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要么窝在床上看手机。我是不赞成的啊！其实我每次看手机都有罪恶感。我觉得这个太浪费光阴了，光阴这么美好，这么短暂，应该要珍惜它的。
1: 现在各种各样的养生的方法特别多嘛，有什么是你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大家都很相信的？
0: 就刚才你讲的马拉松。哎呀，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是马拉松，每次马拉松必有他，他不会缺席任何的马拉松。现在感觉他越跑越老， 他跟我年龄是一样的，甚至比我小一岁，他现在开始比我苍老多了，而且我是经历过胎产的，我都生过两个宝宝，对吧？工作强度也很大，经常加班熬夜，我们还上夜班嘛。按常理讲，你一个男同志应该比我要健康，你看他都不行，为什么？天天在外面风吹雨晒，但用他讲的话，我很开心啊。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开心啊，是好处，就是适量的运动对身体是有好的，是也可以调动你的气血的，但是过度的调动，说了过犹不及，马拉松太过了。酒干什么？酒力是伤骨的，他的骨头肯定是有损伤的，也会耗他的肾气。所以像跑马拉松的人，很多人后期都会掉头发。
1: 哦，
0: 肯定的，必然的。为什么？肾气不足，我们说发为什么？血之余，还有个肾其华在发。
1: 嗯，
0: 对吧？他经常。

0: 是这样子的，这个强度，超慢跑是我是比较建议。你说快走是可以的，因为它还是属于走嘛，但是我不建议快跑。但是只要偏快，首先你的气力得跟上。我们说运动的前提是先养生，养生再健身。如果你体力都不支撑，你再去讲健身的话，可能会让你过犹不及，让你身体会带动不了。
1: 女孩都希望瘦吗？冬天适合减肥吗？
0: 冬天人家都讲猫冬是要养脂肪的时候，肯定是不
1: 贴标的。
0: 哎，贴标的季节，为什么来年春天再去发散它，肯定不适合减肥嘛。但是于我来讲，我也不想它太胖，我自己都不想。你看，主持人，我比你都胖多了，但是我也不会特意去减肥，因为你的工作量在这，还有个机体代谢量在这，它就不会胖。胖无外乎两大原因，第一个你体质代谢慢了，第二个你吃的东西太多了，讲白了就气血不流畅了啊。那很多人到我们这来忽然贴耳穴减肥，我说其实我贴耳穴不是为了给你减肥的，我贴耳穴是为了让你增强你的代谢的。有一天我的那个小胡老师说，我让那天你没给我贴，我找人给我贴了，他让我的食欲大增呀，他讲吃完以后还能吃。我说那请问一下，你吃完以后有没有胀肚子啊，或者消化不良？他就没有。吃完舒不舒服呢？他说蛮舒服的。那我说你就正常干呗，没有事呀。那情况下什么样不能吃？就是本来你的脾胃运化就不好，就经常有胀肚子，你还死吃死吃，它肯定不长胖，100%胖。说你的能量太多了，大于你自己的需要量了。
1: 像我脾胃不是很好的话，其实我也吃不下
0: 啊。你吃不下，你是没有胃口。有的人他是胃强脾弱，他是有胃口的。吃完以后消化不了，这样的人最容易长胖。比如说我这样子的，就带点胃强脾弱，其实我看什么都挺想吃的，但是呢，吃完以后也会胀肚子啊。但我通过中医以后，又不跳耳穴，我有时候给自己做艾灸，有时候给自己刮刮痧，好多了。
1: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是你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去做的？
0: 吃冷饮。以前我小时候我经常吃，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吃冷饮，我就把我脾胃吃伤了。我家孩子我几乎本来讲不会让他吃，但小孩养不住啊。我家估计一个暑假吃冷饮次数都在个位数，我不会让他吃的。还有什么情况会吃呢？除非他身体一个就是稍微运动开了以后会让他吃一点，我只是让他吃一点点，不让他吃多。其实真吃了也没啥事，但是伤脾胃，脾阳是最怕这种寒凉的东西的。
1: 甜食牛奶呢？
0: 牛奶我也不怎么让他喝，我家孩子现在开始都不怎么喝牛奶，因为现在的牛奶很多是偏激素催出来的嘛，实际上讲激素催出来的牛奶，它不是正统的牛奶，不是母乳真的是厂下的啊，以前讲产奶它不是的，那很多是激素的原因，或者是奶制品不合格的话，其实不建议喝，因为现在能用食物当中的所有的成分，牛奶当中的成分都可以用食物去替代它呀，不需要真的喝。而且你会发现经常喝牛奶的孩子容易积食，太容易厚，很多来我们这边的人妈妈都会在晚上给他喝牛奶，喝完牛奶以后他就会容易积食，然后呢这样的孩子还容易干什么，就大便不好，然后呢嘴巴又口臭，然后容易上火咳嗽。很多孩子到我们门诊都是这样子的，你们下次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因为宝宝嘛他已经不是一岁以内的，一般都是3、4岁、5、6岁了，你可以把牛奶给他停掉了，换一点其他的，比如说五谷的豆浆啊。其实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养生爱好者，我的夜班以后我一定要去菜场买菜去给我自己做饭的，我现在太忙了做不了，有时候我家婆婆做的菜不好吃，然后我真的很想自己改善自己的伙食，而且我做菜的时候一定会搭配，什么样的搭配呢？第一个我看它的颜色搭配，所以我菜里面几乎来讲就是很好看，那红的里面一定要配绿的，那炒个青的里面一定要配红的，那红的如果辣椒我不配，我会配胡萝卜，胡萝卜不是很好吗？辣椒讲偏辣，然后呢我会自己给自己炖汤，一定会炖个汤，我不是对这个汤就奶，好像讲汤嘌呤高，但是我嘌呤又不高了。还有个为什么你会嘌呤高呀？
1: 代谢不出去。
0: 对呀，所以如果你从前面开始就像讲的，要中医叫不治已病治胃病、所以你在前期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干什么调理了个这样的健康状态。如果说你因为你现在为什么各种的什么三高这高那高，还是因为你前期肯定没有注意，不可能这样子的。比如我是有家族型的高血压史的，那我的爸爸是高血压，我的奶奶是高血压，按常理讲我应该也是高血压因为我的姑妈都是高血压嘛，然后姑妈的孩子也是高血压，那到我这代就绝掉了。一方面可能是基因的问题，我妈妈没有高血压，另外一方面我对我的生活是比较节制的，我从一个中医来讲啊，我就要像我现身说法，我身体力行再去进行中医，我不是在给你去做，我给自己也在做。
1: 你做中医这么多年，在外面遇到朋友啊，跟你说我不信中医，你会试着去说服他吗？
0: 不会，我从来不会说服他不相信的东西，太累了。还有这个人讲究同频共振，为什么要他相信呢？爱相信不相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爱相信，不相信你缺少一个东西。那我有个患者，很好玩，昨天又来了一对夫妻的患者，是在美容科的老师，然后到我这边来治疗，他在我这治疗失眠，治疗得很好，他在看了我们医院很多，或者看了其他医院很多地方大夫，跟他失眠没治好，很头疼，然后在我这治疗以后，他发现我的方案很好，然后他就把他失眠就改善了嘛，他就把他老头带过来了，他的老头是一个昨天是干计算机的 IT 的， 父母都是那种以前是安大的老师，就是也是高就知识分子家里的，他是不相信中医的。哎呀，我从来我在他耳朵上说的你血脂高什么的，我看了很多的病，其实一般人来讲通过我们耳诊去看病，他会觉得你很神奇啊，会已经相信你了，但他一点都不相信。

0: 他没有任何的波澜。他说我不相信中医，我说哦，后来我也不解释，他不解释，我说能不能？他说他也不想干中医，我说那行，我就给你看一下，好吧，看一下，我也不收你费了，看一下我就走了。然后那个老师呢就说你必须要给他干，他太影响我的睡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每天半夜都咳嗽，一到十二点就开始准时咳嗽，而且每次咳嗽都要吐痰，每次咳嗽吐痰以后他就影响我的睡眠，而且我现在马上都跟他睡不好了。他俩夫妻关系很好。我说那做不做？他就不做。不需要给他做护士长，不做我不让他走。好，我说那你就做一次吧，好吧。我也没让他相信，他还是带着不相信的态度。我给他做了一次中医的治疗，晚上夜里面睡觉睡了一个长安的安稳觉，没有咳嗽，哦，咳嗽了一身，吐了一口痰，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爱人说了，我睡着了，他睡好了。然后这次昨天又到我的门诊了，说我太相信他，现在开始中医是很神奇，他开始相信了。不用解释，用行动证明告诉他相信中医。
1: 你每天接待那么多病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病人他有病气嘛，你怎么能够不让这些病气侵袭到你自己的身体？
0: 讲得太对了，今天来之前也接到一个患者，接到一个什么患者呢？这个患者是肩背部疼痛，而且他的疼痛很奇怪，他白天不痛，他就在网上痛，
1: 不是强直，
0: 他不是强直。我再给你再讲他的例子啊，他一定要晚上起来，他痛的时候难受的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两下，又不疼了。然后再去睡觉，而且他到什么时候睡得最好呢？鸡打鸣以后他睡得才好。然后他觉得他的后背就被一个东西给箍住了一样，是不是带点玄学？后来我就问他爱人，他爱人在他对面，两个一起刮痧，他夫妻俩同志啊，给他放在了对面。我说你可以去过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对面那个老师立马说护长，他爱人还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意思我是去干了那些不正经的事情。我当时他爱人说了一句话，他爱人在对面说我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然后爱人立马就抢答了。他说他经常夜里出去钓鱼打鱼，夜里出去打鱼，而且那一波打鱼的人里面他年纪最大。哎，你知道吧？那我不去明说了啊。护长，我讲的我就讲知道你讲这个意思。他讲，我说小姑娘讲的意思你没理解错吧？他讲我没有理解他那个方面说，讲你讲的这个，他讲我也知道。他讲我就觉得他不正常，而且我跟他讲以后再也不要出去了。他那一段不出去以后还好一点嘛，他就跟我讲了。然后这个事情跟你讲的病气就有关系，不然我不会举这个例子。然后跟叔叔讲，我说叔叔你这个症状，我今天他开门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第一次第二次你的症状不会改善，但第三次的时候你改善症状一定会很明显，我前期给他打基础了。我说我的诊室里面阳气非常足，你说为什么呢？我说我的诊室里面能正邪气，因为我的诊室里面很多的火龙罐和艾条都是跟火有关系的，火能驱邪呀。所以后来在新冠的时候不是见了那个 火神山雷神山吗？是不是跟火都有关系？我说而且我本人的火气也很强，虽然我胆子小但是我火气很强。我说一般我刮痧都不怎么出黑痧，那黑痧倒在我手里就没有了，我本人也摸不出来黑痧，而且我本人正气也很足。哎呀，我也不干什么强强亮亮的啊。然后说只要你来到我的诊室我也能让你火力很足，因为我本人就很向阳而生啊。然后我讲第三次的时候你来，我一定让你这个疼痛减少。他这次第二次回去后应该已经改善了，到第三次来肯定就好多了。然后讲到你这个病气的原因，我说护长，他讲安江，你看我们很多患者，就我们很多老师给人家去磨黑痧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我说他的印堂都会有点点发黑，很神奇的，你讲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他的眉毛眉心啊，你会发现越来越黑。我说赶快让别人给你磨一下，把它磨掉。他磨磨以后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就犯过来了啊，这是我亲眼所见啊，真的不带任何的这个假牙或者是带着什么迷信的传说，不存在的，没有啊，我只是解释不出来，他肯定也有客观依据的，我可能解释不出来。那于我来讲，我说你们正气太弱了，孩子们你们要自己锻炼。那所以我每天都要锻炼的，我不是跟他们讲锻炼，我自己也锻炼。我每天来第一天来到科室带他们去打八段锦，哪怕不接病人都要打八段锦的原因是什么？就让他们锻炼正气的。
1: 哦，八段锦可以扶正气是吧？
0: 还有个我们李这个张志胜道长的金刚功也非常能扶正气的，是扶阳的。但是呢，因为他太快了，很多老师怕他们做的时候就说很累，后来我给他们打八段锦。其实八段锦打得好也很累，但他们可能全民气功嘛，八段锦嘛，大家都在讲八段锦，所以我就带他们打八段锦。
1: 现在连学校好像都已经在考打八段锦，
0: 就在考打。而且八段锦的音乐配乐很好，他每一步都会给你提示。但金刚功因为它推行的不多呀，他没有提示，所以我就有可能打遍找不到那个节拍，所以我就打的八段锦带他们。然后后来打了八段锦以后，我说每次你们打完盘内有没有感觉身上发热，他们说有，我说发热那一刹那你的正气就是最足的，你就可以接病人。如果你每天不跟我打八段锦，你接病人的时候你的气就会越来越弱。那很多患者很多老师只要跟着我一起的， 打八段锦他的正气就会越来越足，而且他跟着患者的疗效也越来越好。
1: 你看你每天源源不断的在释放你的能量，一直在不断的再拿出去。
0: 以前在夏天的时候，我每周一次固定一次，我们的老师给我刮痧，第一个他们给我刮，第二个呢我也看他们的技法，看有没有在锻炼的，因为你们要在病人上去干嘛。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以后我再也不刮痧，你可以问我老师，我现在开始没刮过一次痧了，不刮了。为啥？因为有时候该刮痧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泄我的气，可能老师们的方法不对啊，我就不再刮了。刮完以后明显感觉我的体力不支，后来我没刮以后反而我的体质反而变得还更好了，后来我就自己贴贴耳穴。然后呢没有艾灸，其实我本人是比较适合艾灸的，我可以再去做艾灸，这就是我的外治法的能量提取，这第一个。第二个讲的心理调节很重要，我每天看的这个书籍啊，老师们可能你们看书就是看书啊，我看书真的是营养。哎，我每看一个字，那个字就感觉进了我的细胞里面去了一样，就感觉在充盈我。我每看到一个大师讲的一些案例的一个点，我每次去回想的时候发现我的脑子里的细胞都在转动，就围着那个东西在转动，我感觉那就是我的能量。
1: 你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状态呢？
0: 状态就是你们给的，就刚才主持人你给的呀，你说的你好有能量，我也觉得我也好能量，讲的多了反而就有能量了，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真的是，你说要玄学吗？也是，就是你看我给你打了这张纸，昨天我说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你给我提纲，我说我提纲我不做提纲了，我说主持人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吧，因为你这个题目太开放了，没办法准备材料。后来我讲，我就把我今天你跟我接到我，你就说你就讲你想讲的东西，我说其实我的内心有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分享，因为我就是这样去干的，踏踏实实去干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干的。上天自会馈赠于你，有些东西啊，有些答案答卷这个东西啊，为了别人，我说有时候我们老师要跟我们交病例，对吧？我说交病例是因为他结业以后我们会给他发一个证书，我说这个病例呢是你们交给我的病例，其实你们心中应该有份病例交给我，一个是形式上的，一个是心灵的，一份答卷交给我，一份答卷交给你们自己，要有敬畏之心，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听你在做天在看啊，是要对得起自己的。
1: 对，
0: 想到你
1: 要相信天地神明，
0: 哎，天地神明要敬畏自然，要敬畏自然界，
1: 要相信因果同
0: 源，要相信因果。我是十分相信因果的。我觉得人不能造孽，不是报在你身上，就报在你的下一代身上。倒霉，你知道吧？要积德嘛，人家讲有阳德和阴德。阳德是我那昨天给你打了一瓶水，就叫阳德。跟你讲了，什么叫阴德呢？阴德就是不跟你说，自然就接了，就接了，叫做善事。这阴德才是最大的福报。你阳德反而是有所求的，比如笑老师说我现在做一个好事情，我就想着以后呢人家也能这样对我，其实你是求报答的，这不叫阴德。
1: 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人最好的状态？
0: 我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
1: 来形容一下。
0: 目前来讲我觉得就是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又被注入了能量。我就在跟你讲了你刚才讲话的刹那，主持人，我就觉得有一股气流从我的身上这地方注入到我的大脑。
1: 是真的能够感受到。
0: 我能感受到，而且是源源不断，而且跟你注入完以后，你会发现我现在越讲话越有激情，反而不是说没有力。就这样的状态，你让我去讲课，我能讲一天我都不会累的。因为什么有气？以前我讲课，哎呦，四节课累得不行。然后老师讲，有的老师讲一节课嗓子都哑了。然后我们底下评委老师说，那让你上四节课你怎么办？以前我说，对，我上四节课怎么办？现在开始我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能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干病人。还有个老师也说过一句话，说护长你在透支。所以我现在不敢否定，我不敢承认，到底这真的是我的能量呀，还是我真的在透支？等到主持人，等我到40岁以后，你再邀请我的时候，看看我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啊？或者45岁，如果45岁邀请我，我还是目前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那就一定不是什么透支，因为我不加任何的外物的啊，我也不搞医美的，我就靠我这个。如果那个45岁讲话，我还是依旧是这样子，眼里有光，脚底有路这样的感觉，是个阳光的状态的话，我就跟你这样讲，这不在透支，这在干什么？这就是我的能量源。我现在不敢回答你，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才这么年轻啊，才是36岁，本来就应该活力四射，不能死气沉沉的。
1: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看到45岁元气满满的样子。
0: 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因为你觉得我在透支吧，我又没觉得我很疲惫，我又觉得我精神抖擞。如果透支的话，应该觉得身心俱疲，对吧？有时候我会身心俱疲，一些人和事会让我身心俱疲，但是高能量的是让我斗志昂扬。其实我是很想把我们医院做出一个我自己一番不一样东西的。我需要我底下有人跟着我一起走，我需要团队。我说了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个团队真的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我需要有一些适合他的人，比如说适合做 PPT 适合做报课题的人，你就来，我有方向让你去做。做完以后就真的，我不是我的科研不是假科研，我真的要做科研。做完以后让西医相信我们，我们是有理有据的，让你闭嘴，不要说中医是伪科学。我让你告诉你，中医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而且我就跟你讲，我们同样站在一个讲台上，同样患者出现一个症状，你用你的数处叩听解决不了患者，但是我用我的望闻问切，我就可以让患者症状改善。哎，对吧？我就拿上我的一粒儿子，甚至我带个指甲就行，我只要手上有指甲，我就能治病。哎，你觉得你跟我哪个 PK 哪个厉害？啊，这就是中医人的底气。就现在 什么领导站在我面前，不瞒你说，其实我也见过一些领导，可能像我们的习大大没有见过，一些高层领导没见过，我也见过一些领导。以前我们见领导，很多人这时候因为没有身份嘛，像我们小乐乐可能是卑微啊，或者干什么很局促，对吧？我没有局促，我觉得我是不卑不亢。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技之长，你有你的雄心抱负，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对吧？春天，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小宇宙呢，我可以在我这边宇宙里耕耘啊。虽然我可能没有你那么大的权限或者是金钱的实力啊，有的人很有钱啊，我也见过，有的人很有权我也见过，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你的，不是我的。但是我有我的东西啊，我有一些让人家羡慕的东西，那我就把我的东西给它发挥好。我对钱也没有很大的渴望，我对生命也没有很大的渴望，但是我需要被人家认可，这是我的渴望。哎，就比如说我做了很多事情，别人不回应我也不行。只要昨天我在讲课，我说同学们，请你给我个回复行不行？回复就够。啊，同学，好的，老师，那我就很开心。那不回复我就不开心。啊，我需要人家回应我，那需要我一个被尊重的需要。第二个，我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我要把耳穴要做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让我自己的灵魂。第一个，我现在本来就在升华，我要让我越来越强。我说，我想，我给我制定了一个5年计划。本来以前哦。没有成为管理层岗位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的5年计划。我说到40岁以后，如果我什么也都没有，我啥也不管，我说我天天玩，天天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现在我还有很多的业余爱好都是没有施展起来。然后现在的时候，我是想5年的时候，要在我的第一个，我要在我的这个专业上又有个大的进步，一定要有大的进步。那大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不敢说，但是肯定要比现在要强。所以现在为什么其实管理层岗位是不需要接患者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放弃患者，因为放弃了患者，你就放弃了我的生命源。
1: 你现在有压力吗？
0: 有压力啊，非常有压力。外面大家都如火如荼的学中医，有些人很厉害的，我不能落后的。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进？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往前冲，我怎么？我现在也在跑马拉松，但我想跑那个第一名的马拉松。
1: 以上就是我和杨明明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个人学医的缘起，到中医既深奥又质朴的哲学，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养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像经历了一场温暖又深刻的身心漫步。我们经常觉得中医既遥远又神秘，其实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本能里。比如天冷了你就想喝点热汤，当你累了你就想出门晒晒太阳，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渴望被温和的询问，而不是冷冰冰的审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觉醒吧。杨老师告诉我们，健康不是一堆苛刻的戒律，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细微的觉察和温柔的照料。高能量的生命状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和谐。非常感谢明明老师带来如此丰厚又接地气的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起更懂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养出属于自己的元气满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了。要告诉大家，徐徐时光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呢，所有嘉宾的文字和音频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杨明明老师跟我们聊中医。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3: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2: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3: 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2: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九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山东农业大学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2: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5: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2: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3: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2: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6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

0: 是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践，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1: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2: 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3: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0: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4: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5: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卫举例说，
1: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 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6: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1: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6: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7: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鸡种好？”
6: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1: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 拿到的呢，不仅仅是两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四龙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6: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8: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9: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6: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1: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6: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2: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他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1: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晶像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席尔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可以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炉、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1: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炉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炉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常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

0: 重庆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1: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1: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2: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2: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0: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近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木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0: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1: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3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0: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1: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乌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0: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0: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以 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睡醒之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睡足了7、8个小时，醒来之后呢，却是感觉到脖子疼、肩膀疼、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为什么明明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医生提醒啊，要想睡个好觉，其实每个人都需要2个枕头，这是为什么呢？天天陪伴我们的枕头啊，很多人都用错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糖友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可能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提到肺癌，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听众呢对此是半信半疑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都没兴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就觉得疲惫了。大家常常把这几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纯性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的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遇到，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就慢慢堆积了，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一个人睡觉啊，需要两个枕头，这个说法您听过吗？很多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啊，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真不是瞎讲究啊，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垫起来，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两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枕在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第二个枕头垫在腿下面，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睡的时候呢，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缓解椎间盘的压力。仰卧时如果双腿伸直，腰部会和床面形成悬空，腰部的肌肉需要持续发力维持身体平衡，时间一长啊，腰部肌肉疲劳，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大，同样会引发疼痛。建议仰卧的时候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的压力。如果是侧睡的呢，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可以预防脊柱侧弯。侧卧的时候呢，可以在双腿间加一个枕头或者是被子，那么枕头应该与肩同高，而且呢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偏侧睡一边。可以说啊，睡觉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啊，睡姿更加符合人体的曲度，脊柱也舒展了，身体感受上会更舒服。其实很多人呢都把枕头用错了，尤其是接下来要说的三种情况。很多人家里啊并不缺枕头，而且不会用枕头。这三种错误的方式不少人可能正在犯呢。第一呢是枕头只枕后脑勺，这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医生提醒啊，很多人习惯只把后脑勺放在枕头上，结果肩膀和颈椎之间出现悬空状态，颈部肌肉整晚得不到放松。枕头呢其实枕的是脖子，合适的枕头核心的使命是填补头颈部和床面之间的空隙，在睡眠中为颈椎提供支撑，维持正常的生理曲度。第二个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高。医生介绍，颈椎本身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像一个微微前凸的 C 型。白天我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处于过度牵拉的状态。到了晚上，如果枕头使用不当，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的受力。枕头过高相当于让颈椎整夜的处于低头姿势，颈部后方肌群和韧带长期劳损。研究表明，枕头高度超过12厘米的时候，颈椎病的风险增加了 67%。 此外，欧洲粗重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随着枕头高度增高，特别是高于12厘米，发生脑粗重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枕头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只是睡得舒服与否的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有颈椎病、肩颈慢性劳损，甚至血管存在狭窄等情况，一个枕头就可能致命。这不仅是研究数据体现的，也是存在真实案例的。2026年7月，有新闻报道说，浙江杭州一位65岁的李先生突发脑梗，因为常年肩颈酸痛啊，听说颈椎病要睡高的硬枕头，就换了一个枕头，枕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头颈部不适感逐渐加重，最终突发脑梗。医生推测啊，这次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枕头。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低，枕头过低不用枕头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头颈部过度后仰，颈椎的前凸曲度增大，椎体前方的肌肉和韧带过度紧张，同样也会导致慢性损伤。那么身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其实选枕头没有这么多的复杂的想法，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就是仰卧的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该约等于自己一拳头，就是握拳虎口向上啊，这样一个高度。 平躺的时候呢，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的仰卧高度在8到12厘米。还有侧卧的时候，枕头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宽相等，确保头颈脊柱成一条直线，一般成人的侧卧高度在10到15厘米。在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法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形枕，能够更好地兼顾仰卧和侧卧两种睡姿。还有啊，枕头可不是传家宝，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枕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了，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或者是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明显的变形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更换。希望大家用对枕头，睡个好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这个动作对便秘有奇效，左手按住腹部，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方向揉腹，再逆时针方向，也可以用一只手轻触腹部，以肚脐为圆点，由小到大往外画圈。常揉肚子不仅能增加胃肠的蠕动，还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当下过敏的人群逐渐增多了，不少人会简单的将过敏啊归为免疫力低下，甚至觉得扛一扛便能够自行缓解。事实上，过敏并非单纯的体质虚弱，而是免疫系统识别紊乱引发的过度防御反应，轻视隐忍不仅无法根治，还可能让症状反复加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知雨香就为您拨开认知误区，教您读懂过敏背后的真相。
5: 总体来讲，过敏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近年来，随着工业现代化、人口的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等因素，导致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比如随着人口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相反呢，以室内活动特别是久坐为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免疫系统对大自然一些无害物质的识别，那导致人们接触这些物质时呢，发生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过敏反应。另外呢，人们的饮食方式呢也有很大变化，如进食了超加工的食物呢越来越多， 这呢也不利于健康肠道菌群的形成，也就促进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全球气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随着近年来的全球变暖，使一些花粉的播散期呢有所延长，那花粉浓度也随之升高。我们在临床上呢会看到一些患者主诉花粉过敏季节是越来越提前，和整个时间也会有所延长，并且呢过敏的症状呢也越来越重。加之呢汽车尾气等一些空气中漂浮的颗粒也会促进过敏性症状的产生和加重。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现在业界公认的过敏性疾病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呢，起初的确可能只是皮肤有一点皮疹和瘙痒，患者感觉呢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只是早晨起来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感觉擦擦就行了。但这些症状可能只是过敏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没能及时治疗，症状会越来越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表现，这样呢就需要更多种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开始呢可能只是每天打几个喷嚏、流清水样鼻涕以及鼻塞、鼻痒等轻微的症状，可如果长时间不治疗，患者呢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中耳炎，那在这里要提醒啊，小朋友尤其多见，那还有鼻窦炎，甚至咳喘等症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鼻、眼、耳、咽喉、气管、肺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炎没有控制，那就会累积到这些器官，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见过敏不是小病，得了过敏性疾病需要及时就医，明确过敏源，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
0: 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糖友啊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会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
6: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看血糖生成指数 GI， 白米饭、白馒头 GI 值都在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快速的飙升。而全谷物大多数是低、中 GI 食物。2025年一项全谷物混合与精白米对糖尿病患者淀粉消化率和肠道菌群发酵的比较，一项体外研究指出，全谷物的 GI 值明显低于精白米面。全谷物控糖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物理屏障，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麸皮和胚芽结构，麸皮包裹在淀粉的外面，就像给淀粉穿了一件防护服，消化酶要先把这外面的麸皮降解掉，才能接触到里面的淀粉，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延缓消化的速度。 第二，淀粉结构不同，全谷物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这种淀粉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直接进入到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热量更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第三，膳食纤维的作用，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会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胃排空和糖分吸收的速度。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全谷物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帮助代谢健康。想控糖的不用戒主食，只要做个小替换，白米饭换成糙米大米的二米饭，白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同样是吃主食，血糖反应大不一样，平稳又安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提起肺癌呢，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百姓呢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
7: 补硒不能预防肺癌，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补硒可以预防肺癌，反而盲目过量补硒还可能引起中毒，只有硒元素严重缺乏的人才需要适量补充。硒是什么？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身体的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对于饮食均衡不缺硒的普通人来说，日常通过食物就能摄入足够的硒，比如像海鲜、素肉、蛋类、坚果、新鲜的蔬菜都含有硒，所以完全不需要额外去吃一些补硒的制剂。而盲目过量的补充硒元素会导致硒中毒，那中毒以后可能会出现脱发、指甲的变形、恶心呕吐，甚至肝功能损伤等等，反而是伤害身体。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指南推荐通过补硒来预防肺癌，也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明补硒能降低肺癌的风险，所以想要预防肺癌，核心还是戒烟、远离污染、定期筛查，而不是靠吃一些保健品。如果确实担心微量元素缺乏，那先去医院做化验检查，缺什么补什么，不缺就不要盲目乱补。总之，补硒不是防癌的捷径，均衡饮食、定期体检才更为重要。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惬意的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还睡不好，白天呢就总觉得疲惫。大家常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慢慢积累，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调节情绪，舒心惬意的度过秋天。那么此刻呢，王林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您好，王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提到秋天呢，朋友圈里经常有人说自己又悲秋了哈。咱们平常口中说的悲秋，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简单的多愁善感呢，还是说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的信号呢？
1: 哦，大家口中的悲秋，是我们时常很形象的一种说法。那么如果放在心理学上啊，大多数属于季节性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们时常说秋天万物凋零，日照变短，会触景生情，会出现一些悲伤、难过，提不起精神。这不完全等于多愁善感，也不等于心理疾病。大部分人的悲秋只是环境带来的一种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比如看到落叶、秋风，心里会泛起淡淡的惆怅，可能两三天、一周左右自己就能慢慢的缓过来，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正常的范围。但在这里要区分，如果每到秋季就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悲伤痛苦的感觉已经明显的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睡觉、社交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季节性的情绪的失调。这就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种心理的信号。简单讲，短暂的伤感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长期处于严重的低落，就不能当成想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关注它。
0: 那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哈，原来悲秋哈真有它的来头哈。很多朋友还很好奇，明明这个秋天风景很美啊，可以说风景如画，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偏偏在这个季节容易低落和烦躁呢？从生理和心理上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哦，这个是生理环境和心理感受的双向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从生理层面啊，秋天白昼缩短，光照时间自然就会变少了，那光照会影响大脑的血清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快乐的激素的分泌。那么光照不足，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人呢就会容易情绪低落，同时褪黑素会分泌呢变多了。那么褪黑素是有助于睡眠的，分泌多了，人就会容易产生困倦、疲惫，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气温下降，人体分泌生物钟等等都在

0: 身体适应的过程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说啊，秋天落叶飘零，草木枯黄，这种衰败的景象很容易勾起我们内在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压力、遗憾、疲惫、后悔等等的一种情绪。人会不自觉地回顾过往，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另外，秋天之后马上临近了年末，很多人想到一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么无形中我们的焦虑、压力也会叠加在一起，加重一种低落、烦躁，偶尔还有点小抑郁、焦虑的情绪。风景虽然很美啊，但是环境的信号、身体的激素、内心的压力，这时候如果一旦凑在一起，情绪就会容易有些低落、往下走的这种感觉。
1: 原来啊，秋季的一些不好的情绪、低落的心情，是我们的身体在和环境在悄悄的互动哈。那么在生活当中，王老师您遇到过的悲秋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信号很隐蔽的，大家容易当成是累了、感冒了，就被我们忽略过去了呢？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首先是在情绪上，就会你会莫名的伤感，容易烦躁，兴趣会发现对什么都没有意思。以前喜欢做的，现在也不是特别喜欢了。行为上就是特别容易疲惫、犯困，总想睡觉。早晨起来很难起床。食欲上，有的人会突然感觉到想吃甜食，想吃碳水，确实有很多的隐蔽的信号，比如说特别容易被误判。很多人不会表现为大哭难过，而是身体上的一种不舒服，我们时常说身体知道答案。
1: 对，
0: 持续疲惫乏力，总觉得睡不够，哪怕是睡很久还是累，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效率、学习效率都会下降。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心慌，然后头疼，提不起劲，食欲啊，今天吃的特别多啊，明天吃的特别少。就是大家第一反应会反映什么？哎，最近工作太累了。是不是换季感冒引起的身体的虚弱？这时候就选择扛过去就好。那么如何去区分呢？就王老师在这分享啊，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劳累，那么有的时候好好的休息，睡一觉，一两天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悲秋带来的一些躯体化的感受，就算你充分的休息，疲惫、提不起劲的状态依旧是持续存在，偶尔可能会伴随着心里的闷闷的、心慌的一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真的可能不是身体的简单的累，可能是情绪啊、心理的出现一些状况的原因。
1: 是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情绪低落嘛，又不是大病，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扛一扛就好了的想法，不去在意这些负面情绪，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其实在我咨询过程中，真的会发现很多人想扛着，后来越扛越糟糕。那么短期的轻微的低落，人都会具有自我的调节能力，确实是可以自我缓解。但如果习惯性的硬扛，忽视了情绪发出的信号，小情绪不断不断的积累，就会就像我们说的，从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引起上一种躯体化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哪些问题呢？就是说睡眠容易出问题，要么就是嗜睡，要么就是失眠多梦，接着就是食欲的紊乱，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不下饭，长期的情绪压抑也会降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那么更容易换季的生病的这种现象，就是他免疫力一旦低了，那么他身体就会生病。而这些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因素。那么心理层面呢，就是持续的压抑低落会放大焦虑、自我否定，这人啊会慢慢的变得我不行，我不可以啊，不愿意社交，对生活的掌控变弱。本来这是季节带来的小波动，长期硬扛有可能加重情绪的一种困扰。情绪我们时常说不是靠忍就消失的，
1: 对，
0: 它是需要有一个渠道， 有个管道，
1: 嗯，
0: 他需要换一种方式，通过比如说身体啊、行为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说要看见情绪，
1: 嗯，
0: 我时常说看见即疗愈，比我们在生活中硬扛会好得多。
1: 嗯，那这么看来啊，情绪问题它真的是不能硬扛哈。那说到这儿呢，不少朋友也可能会问哈，我们怎么样去简单区分我是正常的季节性的情绪波动，还是已经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把握的判断标准呢？
0: 嗯，这个结合我平时的咨询的经验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三个简单好记的一种判断的维度。
1: 嗯，
0: 就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对照一下自己。
1: 嗯，
0: 第一，看持续的时间，如果只是一周以内偶尔心情不好，该吃饭吃饭，
1: 嗯，
0: 该出去出去啊，该工作工作，大多数属于正常的季节的波动。
1: 嗯，
0: 如果你的情绪一种低落的状态连续两周乃至时间更长，有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就很难自行好转。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觉察的心理。第二，要看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正常的波动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都可以正常完成。假如已经明显的不想上班、上学、回避社交、什么事都不想做、吃饭、睡眠严重打乱，影响到日常的功能，这就是一种重要的一种警报提示。嗯，第三很重要哈，就看一下主观的痛苦的程度，能不能感受到生活里的一些美好和快乐。正常的悲秋依然可以感受到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如果很难体会到快乐，常常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无望感，这个时候也需要高度重视的哈。
1: 嗯，
0: 那么如果满足以上几条不要应酬，那么建议寻求一种心理咨询或精神科的专业的评估。不要觉得看心理帮助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其实这只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体检，就像我们生病需要去医院去看病，
1: 嗯，
0: 感冒需要吃药一样的状态。
1: 对，就是现在有个观点，就是双心同志哈，就是心脏不舒服了，同时也去咨询一下心理科哈。
0: 对，
1: 对于大多数只是轻微情绪低落的朋友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调节和舒缓这些低落的心情呢？
0: 嗯，其实调我们的心情和情绪不用特别复杂的方法，
1: 嗯，
0: 几个小碎片的时间就能完成的小事。那么第一呢，主动补充一点光照，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时常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啊，就是天地人，天就是光照，只要有太阳，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1: 嗯，
0: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
1: 嗯，
0: 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
1: 嗯，
0: 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
1: 嗯，
0: 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
1: 嗯，
0: 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
1: 嗯，
0: 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
1: 嗯，
0: 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
1: 嗯，
0: 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
1: 嗯，
0: 哪怕简简单单的聊了家常，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称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是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先接纳自己，再做一些微小的行动改变，就会好很多哈。
0: 对对对，
1: 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0: 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连轴转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啊。比如说我们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啊，晒几分钟太阳。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啊，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着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压力大的时候，同时啊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
1: 对，
0: 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啊，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就是学业任务重，这时候季节的情绪啊，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啊，包括自然啊环境啊，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困扰。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啊，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1: 就是允许自己缓冲一下，
0: 对，
1: 不要是一直在努力的拼命向前啊。王老师刚才说的特别细致哈，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0: 好的，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啊永远不难过，人嘛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1: 好
0: 啊，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每一天花1到2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来源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储备库，平时多收集几件低成本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听歌、散步、养花、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情绪好的时候积累，当低落的时候就可以从储备库里拿出来用，不至于手足无措。就是我们说你情绪需要有存款啊，当你不断的存，你就可以取出来就可以。第三，维护自己的社会支持，保留几个可以坦诚倾诉的关系，不必凡事全部的独自消化。人啊是社会性的人，被理解、被倾听、被看见、被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力量。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时常说吃好睡好心情好，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 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给我们的情绪做一些储备，把一些能够改善我们情绪的小事儿呢存在我们的情绪银行里面，当我们觉得累了疲惫了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件小事去做一做，去进行一些改变，同时呢也是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季节可能不止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可能身边的人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不是特立独行的，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哈。
0: 对，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哈。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季节一起起伏波动，出现秋日低落不用责怪自己，这并不是心理的脆弱，学会觉察情绪，温柔地接纳自己，用一些小小的行动调节状态，就可以慢慢地走出阴霾。愿我们都能够多一份自我的关怀，在落叶与秋风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向阳而行，拥抱这个温暖舒心的秋天。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林老师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Oh.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